0: 间的情绪问题。据悉，康复病区的大部分患者康复周期长，肢体活动受限，很难适应社会角色的转变，同时叠加家庭经济压力，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进而影响到康复训练的成效。针对这一痛点，上虞区心理卫生协会专家团队进驻医院，采取个体心理咨询加团体心理辅导双轨的服务模式，帮助康复患者调节心理状态，重塑康复信心，探索出了一条可在康复医疗机构复制推广的心理援助服务体系。目前已在上虞区中医医院、区康复医院等几个康复病区逐渐开展。
1: 患者在我们康复科做康复的时候，常常因为躯体的一些障碍，伴随着心理的疾病，然后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况，消极训练。我们康复科常常需要安慰病人，但是效果不是很好。现在我们有专业的心理团队干预，对患者的心理问题进行及时的疏导，患者更好的能够康复。
0: 据悉，新康复、新希望心理援助公益慈善项目填补了我区医疗机构在康复阶段身心同志的短板，通过专业的心理团队为康复病人群体提供分层可及的专业心理支持服务，营造了温暖有爱的康复环境。
2: 我们主要是做两块工作，一个呢是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心理疏导，主要是面向患者以及家属，因为不同的患者他有不同的情况，那么我们所以会一对一的一个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个疏导。那么第二块工作呢是做一个心理团辅，就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一个主题，然后比如说设计一些小的游戏，然后帮助患者去识别到他自己的一个情绪，以及怎么样去合理的表达，怎么样更好的去管理好他的一个情绪。
0: 新康复新希望项目的持续推进，开展常态化的心理帮扶，让社会更加关注到了康复患者的康复困境和心理健康需求。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协同多方资源，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总结服务经验，形成标准化的心理援助工作方案，让心理关怀走进更多康复病区，以身心同志助力更多康复患者重拾希望，拥抱新生活。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军地青年联谊活动在松下街道筑温村光影 Sky Body 沉浸式体验空间温馨上演。本次活动以“你出列，给你开个心动的户”为主题，旨在拓宽军地青年沟通渠道，深化双拥共建内涵，服务青年人才成长发展。下午3:00，活动现场迎宾区布置就绪，浪漫温馨的氛围扑面而来。来自军地双方的优秀青年齐聚一堂，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开启交流之旅。活动精心设计了破冰互动、团体游戏、自由交流、户外烧烤及 K 歌晚会等多个环节。青年们在欢声笑语中打破陌生隔阂，在协作配合中增进彼此了解。
3: 整个氛围嘛，还是很和谐也很欢乐的，然后主持人这一块调动呢也比较充分，然后大家也是玩得比较开心，然后后续的话主要还是看缘分吧。
4: 布置的就是比较充分嘛，大家的热情也是比较高涨的，所以总体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舒缓。
0: 此次活动是新时代双拥工作的具体实践，不仅为青年创造了更多交流机会，也进一步加强了军地单位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未来，我区将继续举办类似活动，创新形式与内容，为军地青年创造更多交流机会，进一步促进军地融合，服务青年发展，为双拥工作注入新活力。全媒体记者潘梦一报道。汛期河道水流复杂，也有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近日，上浦镇东山大桥附近，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时体力透支，被困河道中央，随时面临溺水危险。接到报警

0: 后，上虞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出警，成功将被困男子救上岸。
1: 8月15号下午4:33，上浦镇兜山大桥附近有群众报警，称河道内有人落水遇险，情况紧急。警情就是命令，消防救援局立即指令张镇消防救援站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只见一名男子被困在河道中央的河标上，由于长时间在水中挣扎，体力已严重透支，身体状况极差。
2: 因为现场情况非常紧急，带队指挥员立刻下达作战指令，我们利用橡皮艇开展营救。
1: 现场水域环境复杂，水下暗流涌动，给救援带来不小阻碍。
2: 因为当时被困人员已经是一个体力透支的状态，河流比较湍急，为了防止被困人员被河流冲走，所以我们这次救援要快速精准。
1: 救援人员稳住舟艇，稳妥地将被困男子转移至艇上。17:08，男子被成功救上岸。
2: 被困人员被救上来之后，他出现了紧张的情绪，然后出现了失温的状况，我们一边对他进行安抚，一边对他进行保温措施。到达岸边之后，我们及时把他移交给110跟120。
1: 消防部门也提醒，当前正值汛期，野外河道暗流涌动，水下障碍物较多，风险难以预估，广大市民切勿下河野泳，不要盲目下水，避免发生溺水意外。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0: 暑期已经接近尾声，近日曹娥街道聚英社区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社区暑期班结业仪式，让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与欢乐中为暑期时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 本次结业仪式以游园会的形式开展，游园会精心设置多个体验项目，篮球拍拍乐锻炼肢体协调性，趣味套圈圈人气十足，精准掷飞镖比拼定力，乒乓投球乐讲究力度把控，夹球小企鹅挑战身体平衡，体能跳圈乐挥洒运动活力。孩子们穿梭于各个点位，积极投身各项游戏，现场热闹非凡，满是欢声笑语。大家尽情释放活力，在互动游戏中交流互助，度过一段充实美好的时光。
3: 我们以前哪怕是我小时候，我们那种结业活动一般是比较正式的，比如说设一个主席台啊，然后我们下面听一下总结，然后那个再请一个什么代表来发言。但今天我们聚英社区的这个结缘仪式特别的氛围很轻松，然后小朋友们参与感也特别强，设置了很多趣味活动，然后我们大人在旁边跟他们一起也是融入的非常好的，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我感觉进步非常大，和我们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4: 我今天玩的非常快乐，尤其是那个乒乓球的那个，我今天游戏我都非常喜欢玩。
1: 此次活动为暑期系列课堂画上圆满的句号，不仅检验了孩子们的暑期学习成效，也搭建起青少年互动交友的平台。孩子们在玩乐中增进友谊，陶冶身心，拥有一段充实美好的暑期记忆。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0: 高温天气下，位于百官龙山的龙山坑道人防科普国家安全教育体验馆迎来不少避暑市民。这条由老防空洞改造而成的地下空间，洞内常年恒温22度到25度，天然清凉，在酷暑之中成为兼具避暑休闲、人防科普、红色记忆的特色打卡点。

0: 区现存长度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坑道式人防工程，承载着上虞几代人的城市记忆。早年主要承担战时防空、物资储备等防护保障功能，守护一方平安。
1: 哇，我一走进这里感觉好凉快啊，两旁的白色墙壁还写着红色标语以及战争题材的画，哇，特别有战争年代的氛围感。
0: 为盘活人防闲置资源，最大化发挥人防工程平战结合价值，我区对龙山防空洞进行全方位提质改造，在完整保留原有坑道结构、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完善照明、通风、消防等基础设施，精心打造七大特色功能展区，成功转型升级为集避暑纳凉、人防科普、国防教育、文化传承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馆。
1: 铭记历史是前行的底气，居安思危是长久安宁的保障。我们应当吸取历史教训，心怀家国，肩负时代使命，以实际行动来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安宁。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好玩的活动，有小伙伴的陪伴，还有老师细心的照顾。十年坚守，用心守护，在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快乐和成长，一个都不少。
2: 亲手摘下一颗，轻轻咬开，让你体验一口爆汁的快乐。
3: 在曹娥里的满时光，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1: 这里是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已经陪着孩子们走过十个夏天。每天中午的社区食堂就是小家伙们的干饭乐园，三菜一汤，科学搭配，荤素均衡，天天不重样，都是软嫩好嚼，适合小朋友的口味。
4: 饭菜的话，我们会对接一些商家啊，然后呢也跟他们进行了一个协调，就是说饭菜尽量就是符合小孩子爱吃的这些口味，然后是两荤两素，20块钱一餐。
1: 老师们挨个照看，添饭加汤都贴心，小伙伴们坐一桌热热闹闹，连吃粉都香了不少，一个个争当光盘小达人。
5: 准备好，
6: 大师好。
1: 站桩、冲拳、收势，同学们一个个绷着小脸，格外专注，攥紧圆乎乎的小拳头，跟着老师的口令，一下一下稳稳出拳。稚嫩的动作里藏着满满的精气神儿，响亮的喊号声传遍了整个活动室。在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好玩的活动，有小伙伴的陪伴，还有老师细心的照顾。十年坚守，用心守护，在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快乐和成长，一个都不少。
2: 每年夏天，绍兴盖北，满片都是香甜的葡萄海洋，每一串葡萄都自然挂霜。亲手摘下一颗，轻轻咬开，让你体验一口爆汁的快乐。采摘游玩逛累了，别错过园区里的世外桃源小酒馆。藏身葡萄园之间，葡萄气泡水、葡萄特饮咖啡应有尽有。不管是打卡拍照，还是

0: 是安静放空都特别合适。
1: 啊，我们现在的明星产品呢是青提葡萄多，我们的青提是从基地直接采摘过来的，然后呢是现摘现包现捣的，所以这个口味是非常好的，里面还有添加养乐多。

0: 超好喝呀，里面还有葡萄。
1: 特色非常的鲜明，因为我们是靠近这个基地的啊。然后做饮品的话，我们都是现摘现做的，那这个口味会更加好。第二个呢，这边是葡萄是没有农药的，喝起来呢更加放心。
2: 一口鲜果，一杯特调，这就是上虞独有的夏日浪漫。在嘈峨里的慢生活，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3: 大家好，我是花海湾的胡一。这家店是我把嘈峨江边的花海变成可闻、可触、可带走的气味空间。花海湖岸是一条江边看得见的花海景观，是一条闻得到植物精油气味的空间。五角渡公园是视觉的自然，十三弄老店是嗅觉的自然，两者属于同一套植物美学叙事。
2: 从五角渡的无边花海到十三弄的一方小店，胡一用植物与香气连接上虞的自然与老街。
3: 我母亲1993年进入精油这个行业，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业者。过去精油总在院线会所里面，我想拆掉这道门槛，让天然气味可以进到每个
2: 行业底蕴。不做昂贵的芳疗，只做治愈的陪伴。
3: 我们店里有27款来自全球各地的植物精油，我们更欢迎大家来 DIY， 把自己的气味做成属于自己的小礼物。
2: 看得见的植物，闻得到的安心，在老巷里遇见属于你的治愈气味。
3: 花海湖岸是江边看得到的风景，这家小店是闻得到的自然，一景一香都是我想带给上虞的温柔。欢迎大家来到十三弄，来到花海湖岸，闻一闻自然的气味，给自己一段慢下来的。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雀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虞节目。当精密影像遇见人文温度，当前沿科技赋能诊疗服务，为进一步优化就医体验，提升精准诊疗水平，上虞人民医院超声医学中心现已完成全面换新升级。崭新的诊疗环境、尖端的医疗设备、精进的诊疗技术、暖心的优质服务，全方位重塑超声诊疗新体验，为广大患者筑牢精准健康防线。走进全新升级的超声医学中心，通透宽敞的候诊大厅让人耳目一新，整体空间简约现代，明亮通透，各功能分区经过科学规划布局井然有序，舒适的候诊座椅，清晰直观的智能导视标识，搭配全覆盖电子叫号系统，通过智能预约有序候诊，实时提醒，让整个就医流程一目了然。
1: 我们的新环境提质升级，技术也实现同步迭代。在我们此次中心升级的核心亮点，便是我们全套的引进国内外的多台高精尖的超声诊疗设备，全面配齐我们具备有心血管超声、四维彩超、超声造影、介入超声等核心诊疗体系系统，组建我们全方位高精度的诊疗硬核武器库。我们的设备呢，成像清晰度、分辨率、探测深度实现跨越式的提升，能够精准地捕捉细微的病灶，让隐匿的病变是无处遁形的，为我们的临床诊断提供更精准、更全面的影像评估系统。比如我们的心脏显微镜，也就是我们的经食道超声，可以精准地探测左心房的血栓、卵圆孔未闭等，为房颤消融的患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后辅助措施。我们的右心声学造影在无创的条件下，也为偏头痛的患者提供了多方位全面的一个诊断。
0: 全新的高端超声设备和智能诊疗系统，不仅大幅提升常规体检、产科筛查、心血管及腹部脏器检查的精准度，更破解了以往微小病灶筛查难、疑难病症研判模糊等诊疗痛点。
1: 现在尤其是介入超声技术的升级，实现了我们检查、诊断、微创治疗的一体化，让很多的患者无需开刀即可完成诊疗，大幅度减轻患者的诊疗痛苦。介入超声精准、微创、安全、无辐射，为临床精准治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在我们的新诊区设立了两个介入的诊间，诊间宽大明亮，并且配备有高清的超声设备以及我们的各种抢救措施，为需要介入超声的患者可以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后备支撑。
0: 不止于硬件升级，中心同步完成智慧医疗平台整合，全新系统与医院 PACS 影像系统、AI 辅助诊断系统无缝对接，

0: 实现检查成效、数据传输、影像分析、报告出具全流程智能化。依托 AI 智能辅助研判，海量数据快速比对，有效减少人为误差，大幅提升诊断精准度与诊疗效率，真正实现快速检查、精准诊断、高效出报告。
1: 智能系统重构了我们超声科的候诊全流程，系统上线后直接对接医院 HIS 系统小程序，患者在线上即可完成开单缴费，系统可根据患者类型精准分类，合理分配诊室与设备资源，杜绝拥堵乱象，根据患者不同的检查部位提前做好宣教，拒绝无效到场。
0: 如今检查预约流程便捷，患者就诊后可直接在诊室完成预约，也可前往预约中心办理。开放七天内检查号源，可结合自身情况自主选择检查时段。预约成功后无需再次签到，按预约时段到院即可检查，有效减少无效等候。超声报告无需自主打印，系统将通过公众号短信推送提醒，患者可在医院小程序上直接查阅全部检查结果。
1: 原先因为等候区域存在空间不足、布局不合理、人流混杂等问题，超声医学中心搬迁后人性化摆放候诊椅，划分公共一次候诊区和诊室二次候诊区，实现大厅集中候诊、诊室分流等候的二级候诊物理空间，叫号后进入对应诊室外专属候诊区，患者无需来回走动，无需紧盯大屏，真正做到分时段智慧分诊。每个区域都设置信息系统，为患者实时提供排队信息。
2: 走进这个环境，首先感觉它非常的宽敞干净，然后到这个到 B 超室有很多引导的工作人员，也不用说东那个比较慌乱。然后像我的话，有一些甲状腺的结节，平时都要定期复查。然后手机上的话，工作人员指导我，就是都可以在手机上操作，不需要来现场挂号。然后手机上都可以提前挂好号，提前开好单子，走到现场我就可以立马做些检查，非常的方便。然后报告什么都能在手机上自主查看，医生那边也可以直接查看到报告，非常省时也非常方便，我觉得整个过程也比较舒服。
0: 此外，超声医学中心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梯队完善的专业医师团队，长期深耕超声影像诊断领域，擅长各类常规及疑难超声病例研判。日常工作中，团队常态化开展集体读片、病例研讨、学术交流，秉持精益求精的诊疗态度，持续打磨专业技术，筑牢医疗质量防线。中心始终将患者隐私保护放在首位，全面推行一医一患一室诊疗模式，独立封闭的检查诊室搭配高效隔音设计，从问诊、检查到更衣，全流程守护患者个人隐私，杜绝诊疗尴尬，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安心就诊、舒心检查。
3: 我们重心在标准化、精准化开展诊疗工作的同时，始终秉持温情服务的理念，贯穿检查全流程，守护患者就医体验。检查前，医护人员会询问病史，检查的过程中会细致地做好各项检查项目，检查后我们会通俗易懂地解读报告，细致地叮嘱相关的注意事项，全方位地消解患者的紧张与焦虑。同时，我们重心聚焦特殊人群的就医需求，精心打造专属特色诊疗区域，独立静谧的孕妇专属检查区设置在产科门诊，可以方便孕妇免去她来回奔走，与细微处彰显人文关怀，让各类患者都能够享受到贴心舒心的诊疗服务。
0: 新环境彰显新风貌，新设备赋能新征程，从舒适人性化的就医环境、高精尖的硬件实力，到有温度的贴心诊疗服务，超声医学中心的全方位升级，正是医院优化医疗服务、提升诊疗品质的生动实践。未来，中心全体医护人员将以崭新姿态、精湛技术、暖心服务，坚守诊疗初心，深耕超声领域，用专业守护群众健康，用温度抚慰人心，为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商业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在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佳佳，

0: 琴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啊、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肯定是在搞钱嘛，他能搞什么鬼？电话能打通就没事儿。
1: 你不是博士毕业工作了吗？怎么还要写论文啊？
0: 裘法祖院士说过，只会开刀了那是开刀匠，医学要临床和科研两手抓。而且跟着小老板这几年，我越来越觉得小老板说的对。科研能力影响临床思维，想要实现医学梦想，必须终生学习。
1: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我羡慕你啊！果然，有梦想的人都是会发光的。
0: 照你这么说，谁都会发光，谁没有梦想？我就没有梦想。 我以前就是维安的跟屁虫，他走到哪我跟到哪。他学习特别好，每天挥着小皮鞭赶着我往前走，所以我也考上了一所还不错的大学。他喜欢学医，我也就跟着他学医。不过我学的是兽医，可比他差远了。
1: 哪有？
0: 真的。后来。 他又学法语，我也就跟着学一点。不过我说的也没有他好。再后来，他突然说他要去法国留学，去巴黎。这次我是真的不能再跟着他一起去了。当我知道维安他其实根本就没有在巴黎，而且还退了学，放弃了他坚持了这么久的梦想，我就彻底慌了。
1: 连维安都放弃了，那我该怎么办？你说我是不是挺差劲的？哪有？人生这么长，有一天你会不再盲从的，你会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的。可我真正慌的是，
0: 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干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和喜欢的领域，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1: 就比如苏维安，他虽然很聪明，但是我觉得你身上也有他不具备的闪光点啊。什么闪光点？你展开说说。你对朋友很好，这算什么优点啊？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这肯定算优点啊。对朋友好的人有很多，但是把朋友的事情放在自己事情之前的人却很少。我记得那天你眼睛都红了。 你还硬刚小老板，逼着他去警察局救苏维安的样子，特别帅。而且我觉得苏维安也很幸运啊，因为他有你这样的好朋友。
0: 你都给我差点说哭了。好吧，那从今天开始，我江敏。

0: 你没事吧？是。你平地摔跤，共济失调啊？谁共济失调了？低血糖。真的没。我怎么觉得那么瘆人呢？
1: 苏维安，
0: 你都把自己给学傻了，你不解风情。
1: 江江，顾云峥他那么优秀，但是一直单身，你觉得是因为他找不着比他沉淀的人吗？那他那么骄傲，眼里出了淤血，根本装不下别的。
0: 你跟方明凡简直说的一模一样。方明凡还说，顾云峥的那个对象是库欣，你知道吧？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太了解顾云峥了。 你俩都不熟，你这么了解他，说不定他就是在等你这个特别的存在呢。我觉得吧，
1: 江江，
0: 嗯，
1: 你知道我最羡慕你什么吗？
0: 什么？
1: 羡慕你有强大的想象力，给你一个开头，你就能补出一部世界名著。

0: 救救他！苏凡一没钱给自己交罚金，却有钱为邻居交医药费，这邻居不简单啊！
1: 你在拉卡亚赚了很多钱吗？脑起搏器广泛应用于神经退行性疾病，包括帕金森、亨廷顿、舞蹈症等。我呀，最近很忙嘛，已经一个月都没来了。
2: 你看，要注意身体啊！
3: 您也是，自己注意身体。
2: 好的，拜拜。
1: 拜拜。妈，林晨
3: 回来了，怎么样？今天去爷爷那儿汇报公司情况，爷爷有没有夸你啊？
2: 你任职总裁这三年，结婚的利润增长率可是在所有医药公司里都是最高的。
1: 爷爷说。 泡酒呢，要用赤灵芝或者紫灵芝，不能用这种黑灵芝。泡黑灵芝的功效还不如啃蘑菇。妈，你下次就别费心思做这些了。你上次洗灵芝把手都给弄破了，爷爷那边啊，我会亲自去照顾的。你只要照顾好自己，还有爸爸的身体就好了。
2: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这些都是心意。你爷爷退休以后。 就喜欢收接一些药酒什么的，要不是他不让我进老宅，不用找你去，我去送啊。

0: 我回来了。嗯，我来了。你妈妈说你公司年报做得不错，很好嘛。谢谢爸。嗯。哎，那么漂亮的一双手，又不拿手术刀，怎么插在你身上了？真是可惜。
1: 医药公司一样可以治病救人吧？对了，你弟弟袁主任器官结束了，你有跟他联系吗？他有没有说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呀？你和云峥都是我杜永松的儿子，是一家人。要说主动，应该是你主动；关心，也应该是你关心他。 你是哥哥对吗？
2: 云峥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他什么时候回国，怎么会告诉云峥呢？他连你的微信都不看，云峥去找他，不是白白碰壁吗？

韦安，我喜欢你很久了，你能跟我在一起吗？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

0: 新老顾客的光临会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

0: 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两路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0: 桥上的油泼辣子的余味儿渐渐散去，北岳门的霓虹逐次亮起，你唱罢来我登场，辣味江湖就在这攻守之间，昼夜更替，周而复始。云南昆明的苏启盛，二十沧桑都刻在了脸上。江湖越老，胆子也越小。老苏明白江湖凶恶，所以也一直小心翼翼。
1: 开餐厅很辛苦，只能说去努力吧。
0: 苏启盛经营了二十年的菜馆，名叫隐蔽地。藏的虽然深，生意却还一直不错。这几天，隐蔽地刚刚恢复营业，生意不足往日的三四成，买菜备菜也都成了头疼的事儿。虽然身边同样段位的店老板大多为图方便省力，都雇了小弟定时定点采购，但老苏却还坚持每天自己逛菜场。
1: 啊，可以了，可以了，不要说这痞子了，哥。
0: 花最少的钱买更好的菜，精打细算，细水长流，才是江湖生存之道。
1: 这三个烧的烧的，哎呀，那个。其实其实啊，你们哪都都都大哥。
0: 多民族聚居和丰富的食材，使得云南人的口味变得独特而多变。而老苏闯荡江湖多年的心得就是，与其费尽心力去揣摩食客的偏好，还不如下功夫做自己最拿手的，以不变应万变。所以在隐蔽地的菜单里，不起眼的小菜常换常新，辣子和菌子却是铁打不动的招牌菜。
1: 哎，趁着老子的，趁着老子，真的进去吧。怎么卖这个？
2: 这个四十，
1: 软壳的吧？这啤酒是软壳的，吃起来口感比较糯。大的那种呢是比较硬，这吃起来口感不好。这值多少钱呢？
0: 老苏和菌姑打了二十多年交道，可谓情有独钟。可云南的菌菇品种多达几百种，想把它吃透却并不容易。
1: 对蘑菇的特性有时候不了解，也会有轻微中毒。我也是中过两次毒了。芽头菌，就挑均匀的，比较均匀一点的，这个好的，这个品相好的，就这么多了。来来来，
3: 五块钱。
1: 一种食材，把它吃透了，我觉得这个都是件难事。
0: 一家的做法大同小异。菌菇的选择和组合才是这道菜成败的关键。老苏的辣曾经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川菜厨子了。
4: 还行吧，至少还做了六年半，没被炒掉鱿鱼。
5: 夏姐好下怪。
0: 夏姐是酒吃的媳妇儿，当初也正是看中了酒吃那股一般厨师身上没有的书卷气。
4: 至少我们还是读过回过的大学，一看站到这里的时候，还是有点不一样。
6: 好像我追的他吧，他那么帅。啊，
4: 主要是以前真的长得比较白，现在已经不行了。
0: 夏姐的小龙虾馆在温江美食一条街已经开了第八个年头了。虽然这几年新城区扩建，人气大不如前，但夏姐还一直坚持着。哎，
5: 好呀，对。
4: 他就喜欢做这个东西，去挣钱，去开店，他就喜欢开店这种。
6: 确实很辛苦，也减肥嘛，相当于减肥。每年冬天的话长胖，夏天的时候就又瘦到剩几十斤了。
4: 反正就跟这个小孩赚点这个补课费嘛。现在补课这个太贵了。
6: 他还是很惯我，我比较懒，基本上家务都他在做，我很少做，他也不让我做。没办法，
4: 不要乱去撒尿，知道吗？真的。
0: 夏姐忙着店里的事儿，女儿乔姐姐天天在家，酒吃也乐得每天翻着花样秀一下厨艺。不在江湖，买菜做饭也就变得纯粹和自在。
4: 是不是秃鸠？我摘一下。

0: 小孩你天天做辣的东西他还是受不了，他喜欢一些新鲜的口味，比如可乐鸡翅这种，他就喜欢吃我做的，他吃的时候把最后那个糖汁啊全部拿来舔掉，啊，他就觉得非常好吃，啊，所以经常都说，哎呀，你什么时候给我做这个可乐鸡翅啊这种，我说我不想做，这个太没技术含量了。在四川家庭里面啊，都有两个坛子，一个拿来煮泡菜，一个拿来煮酱。做菜啊、烧汤的时候啊，都会捞一点泡菜，捞一点泡辣椒起来做调料，这个就很方便。
1: 四川人好吃辣，也喜欢在辣椒上花心思做文章。泡辣椒、豆瓣酱就充分展示了四川人再造自然的能力。也真正用辣椒实现了百菜百味的全新境界。
0: 家常的菜，我有什么调料我就用什么，抓一把酸菜，泡辣椒就可以做菜，可以烧河鲜、烧鱼、烧鸡、烧鸭子，什么都可以，而且和不同的颜料组合，出来的味道还不一样。四川人为什么就每一家做出来都不一样？因为他泡菜的味道就不一样，而且都觉得妈妈炒的最好吃。现在可以调味了，再烧一下。第八天吃饭喽！慢点，慢点，慢点！乔姐姐准备吃饭喽！多吃一点哦，你开小了就得吃不到，肯定没得爸爸做的好吃。
2: 现在还有毛菜。
0: 还有毛菜，第八天。来，给你一块吃肉吃。你们学校的饭菜好不好吃啊？
2: 还可以。
0: 还可以啊？有没有我煮的好吃吗？
2: 肯定有。
0: 肯定有，咋可能呢？
2: 就是可以。
0: 好不好吃？
1: 虽然还没到四月好虾上市的时
3: 间，是一坡摘了又是一坡，可以满足你大半年的需要。摘了辣椒以后，你可以做成其他的辣椒制品，你其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吃。
4: 这就是湖南最常见的辣椒泡菜做出来，年年的农家，湖南农家是家家户户都有几十个。这就是所谓酱椒，酱椒它是一种青辣椒把它做出来的，带点酸味。

0: 相比这些年一窝蜂推出的民俗村仿古镇，靖港古镇自成一派，不卖门票，不搞促销，没有违和突兀的外来商户，卖的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味道。彭子成对靖港并不陌生，这两年更是常来常往，因为在湘菜大典的增补名单里，靖港八大碗也位列其中。
1: 这个八大碗在全国是通称，就是在全国都有八大碗，但是以地名命名的八大碗，在我们湖南的话，唯一就是靖港八大碗。
0: 今年55岁的肖丽是土生土长的靖港人，靖港八大碗的手艺传到他手里也已经是第四代。作为镇上唯一的靖港八大碗非物质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肖丽完全依照古法，不加味精色素，不做商业性快餐，原原本本地还原了靖港曾经规格最高、菜式最全的传统口味。
1: 那么说，在我们靖港八大碗，包括我所传承的这些靖港美食中，是没有做改进的。我一直沿袭着这种传统的制作方式，传承下来了。
2: 这次到的那个头菜，叫做什么？杂烩，也叫做那个全家福，
3: 春节吃的。
2: 这老百

0: 家里来个什么客人，有点什么事，都是这个八大碗。
1: 无论在历史上，三四十年代的时候，真正的高端宴席菜是很少有辣椒的。
2: 辣椒是湘菜之魂，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只能说是辣椒勾了湘菜的魂。
3: 不少初来乍到的外乡人经常会问肖丽，为什么进港八大碗只有两三道辣菜，而且辣得不霸道不彻底，这难道是湘菜的本味吗？这难道还能代表湘菜吗？每次肖丽都会不厌其烦地说着湘菜那些陈年往事。无菜不辣似乎已经成了湘菜最时髦的标签，年轻一代的湖南人似乎也已经渐渐淡忘那旧时的味道了。可肖丽一如既往，不迎合，不妥协，固执地坚守着本分。
2: 这个不是我花钱从市面上收购回来的，这个都是我们家里面祖祖辈辈在这个做吃的方面保留下来的印具、器皿和工具。这个就是做剁辣椒的专用工具，我们叫辣椒铲。

0: 我们湖南人是最善于用新鲜辣椒，就是加工的品种非常丰富，
1: 白辣椒、酱辣椒还有剁辣椒，这些辣椒的话在湖南人的手中的话是千变万化。
2: 白辣椒源自湖南浏阳人自制的铺白椒，它不是辣椒的变种，而是青辣椒的华丽变身。盛夏季节，洗干净的青辣椒过一遍开水后，在竹匾上铺平，日光下加盖暴晒，几个小时后青色渐褪，拌盐或腌制后，淡黄色的白辣椒即可烹制。白辣椒可煎可蒸可炒，香辣爽口。相比起另辟蹊径的白辣椒，湖南酱辣椒的做法更为家常。
1: 我们把盐拌匀以后，然后就把这个放到这个坛子里面，这个是偏咸，就是说盐比较多放一点，因为它这个没有防腐剂和那个保鲜剂了，它就是以盐来防腐。那么大概的话呢，有个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酱辣椒能吃了。
2: 腌制好的酱辣椒配上湖南腊肉，酱香浓郁，满口留香。
1: 那么说辣就是我们生活的味道，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那就是说湖南人确实有天下第一的这个精神。
2: 赶着回家睡午觉的彭老爷子，临走前还是照旧去附近的农家转一转，多看多问已经是他铁打的习惯。
3: 你这是么子种品种了？
4: 嘉峪辣椒。
5: 嘉峪辣椒。
3: 是自己背的吧？
1: 不自己还是自己背的呢？
5: 自己种的嘞。
3: 这是辣椒颜色，我觉得最难取苗的。
5: 压抑的嘞。
1: 取的苗。还怕种掐，种掐个。
3: 我们是种辣椒，我那个苗我们不敢去搞，搞不好。我干脆给买颜子种了算了。
1: 留种了自己就是所以喊嘉峪辣椒，就自己留种了。
3: 你自己留了种就好了，我明年只要种辣椒我就找你了。
5: 要得，那明年只要就找我了，我搞得不能了。
3: 那好，种辣椒一定是要雨后，最好有一两个太阳再来种，就不要趁着雨下雨的时候是种不了的。
5: 对，这是的，不要天晴。
3: 要天晴，所以今天天气还好。如果种了以后一两天下一点雨，那就更好，它就晒不死。因为湖南是丘陵地带，小地块多，像这样的情况就是那么几亩地追几亩地，所以大规模的种植在湖南不多，所以它的品种就特别多。像他们这是本地的辣椒，祖祖代代都是这样用本地的辣椒品种。
2: 老而弥辣，玩味较真的彭子成和对辣椒心怀敬畏不卑不亢的肖丽就这样成了知己。他们也知道追求食材最原始的口味，最终能成为江湖人的共识，食材也终有一日会回归本位。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已经降落在您的目的地机场。
1: 杨一军，云南昆明人，早年混迹各大论坛，有了敢于胡乱的名号。
2: 90年代就开始在各地流传，起个吓人的名字。

0: 周期长，肢体活动受限，很难适应社会角色的转变，同时叠加家庭经济压力，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进而影响到康复训练的成效。针对这一痛点，慈善项目填补了我区医疗机构在康复阶段身心同志的短板，通过专业的心理团队为康复病人群体提供分层可及的专业心理支持服务，营造了温暖有爱的康复环境。
1: 我们主要是做两块工作，一个呢是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心理疏导，主要是面向患者以及家属，因为不同的患者他有不同的情况，那么我们所以会一对一的一个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个疏导。那么第二块工作呢是做一个心理团辅，就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一个主题，然后比如说设计一些小的游戏，然后帮助患者去识别到他自己的一个情绪，以及怎么样去合理的表达，怎么样更好的去管理好他的一个情绪。
0: 新康复新希望项目的持续推进，开展常态化的心理帮扶，让社会更加关注到了康复患者的康复困境和心理健康需求。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协同多方资源，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总结服务经验，形成标准化的心理援助工作方案，让心理关怀走进更多康复病区，以身心同志助力更多康复患者重拾希望，拥抱新生活。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军地青年联谊活动在松下街道筑温村光影 Sky Body 沉浸式体验空间温馨上演。本次活动以“你出列，给你开个心动的户”为主题，旨在拓宽军地青年沟通渠道，深化双拥共建内涵，服务青年人才成长发展。下午3时，活动现场迎宾区布置就绪，浪漫温馨的氛围扑面而来。来自军地双方的优秀青年齐聚一堂，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开启交流之旅。活动精心设计了破冰互动、团体游戏、自由交流、户外烧烤及……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好好吃。
7: 我与诊疗效率真正
8: 是个大数学家。
9: 因为我刚真的很怕，这种感受我不想经历第二次，所以你好好休息，其他的都不重要。
8: 奶奶好像闻到了一股味道。

0: 的是让我们一家四口能住到一起。
1: 哦，那
0: 快，
2: 徐伯伯眼光好。

0: 你是为了在奶奶那里表现好，把心安理给你。开始是，后来不是。 有很多原因。就拿目前的事实来说，你手里这杯咖啡，它标价50不便宜的，但是用的豆子都是拍卖级别的，利润微乎其微。还有这么大一片草坪的保养费，一个月就要大几万。还有建筑的外立面维护，这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是，这还只是表面上的开销。 最麻烦的还是团队管理。奶奶一直都是自掏腰包撑着心安理。她用人宽和大度，踏实凝聚起了一个大家庭。但是她这样的经营方式，只会入不敷出。我不是怀疑你的能力，是我认为现在你这样接手这个酒店。
1: 是有非常大的难度。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即便是这样，奶奶还是把心安理交给了我，这是为什么呢？
0: 我想过，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1: 那天在墓地，你说要约我一起吃饭，也是跟心安理有关吗？跟心安理没关。看来现在你还是无法跟我做到坦诚。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聊的。对了，这是宣布遗嘱当天奶奶给你的信。 你当时走得太匆忙了，没来得及给你，你好好看看吧。那我先去忙了。

0: 俊明，我想你现在肯定很惊讶奶奶的安排，觉得我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奶奶的心目中，你们都是一样重要的。承欢，勤奋上进，人生却总是缺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你的事业我从不担心，但你从小出国，尝遍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时常痛心与你交集少，关心不够。所以我选择把心安里的管理权交给他，而把老房子留给你。奶奶没有想着锦上添花，只是想补足你们各自的遗憾。奶奶希望你不要像无根浮萍，只懂得趋利避害，要晓得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一个情字，这样的人生才有温度，有滋味。
1: 奶奶，你可真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

0: 说你这事儿办的，你怎么能跟程欢说担心他未来受挫呢？
1: 怎么，说实话违法？
2: 哎呦，我的老板哟，
0: 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了解程欢吗？他刚刚从家里独立出来，好不容易遇到了个能证明自己的机会，你嘴上说哦是替他担心，实际上你这是在泼他冷水。你这么做跟他妈妈有什么区别呀？

0: 小周啊，
1: 哎，
0: 你说 Eric 现在像不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啊？
1: 我以前觉得姚总他是一个只讲利益而且杀伐果断的人，但是他最近好像是变了，变得有一些瞻前顾后了。
0: 我真是小看老麦家这个女儿了，还挺有能耐的，把老太太搞定了，把姚志明搞定了，可是要搞定心安理他还嫩了点。
1: 张总，您少喝点酒。那这事儿咱们是不是
0: 行，给心安理送一份见面礼，让他早点认清现实。

0: 你小心点儿！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来了，我帮你。
1: 来来来，好，行吗？
0: 行，这个位置挺好。你要不回来，我都没法给他粘上去。
1: 啊，好了。
0: 哎呀，我们小小弟弟长大了，什么都可以帮我做了。
1: 毛毛，以后我不想当弟弟了。
2: 你不想当弟弟，你想当什么？哎，小心点儿！没事吧？没事。
3: 宋安民，
2: 怪不得打电话不接，原来忙着谈恋爱啊！
3: 你
2: 这不是程早吗？毛毛，跟我离婚之后，怎么跟自己闺蜜的弟弟搞上了呢？
3: 你嘴巴放干净点！
2: 哎，程早，现在毕业了吧？ 有工作吗？律师。他有没有工作关你什么事儿啊？哎，你这个店装修的风格倒是不错，看来那些年跟我在一起没有少学东西。哎，要不这样吧，毛毛，你还是回来，我答应让你做自己的独立品牌。
3: 我是脑子有包啊，我继续回来，帮着你接着抄。
2: 别说抄嘛，你有灵感。
3: 我也会有灵感的嘛。宋怀民，我觉得你脸皮真的很厚，你在网上都快被我锤死了，你还有脸来？你要干什么呀？其实你网上的那些言论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就在今天，
2: 找你合作的珠宝品牌也来找了我，还向我打听了你的具体情况。
3: 你拿这个威胁我？我俩已经各走各路了。
2: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这个圈子看的是人脉，不是作品。你看看你现在，离开我之后，难道你想一辈子就卖这些东西吗？毛毛他非常的优秀，离开你之后也会越来越好。倒是你，抄袭他的作品，我看是你离不开他吧。我们家丁丁应该叫一声程早舅舅吧。 还是应该叫他小爸爸呀。
3: 照片上。

0: 我不，把照片给我删了！滚，走开！我没有你，哎呦！没事吧？你是个律师，律师打人，我要报警！
1: 你爸，我这全是监控，看看是谁先动的手！
0: 我警告你，你要再过来骚扰他，我赌上我的职业生涯也要告上身败名裂。
1: 好你们两个人，王莽。
2: 本来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好好谈合作的，但是现在这个样子，你们两个走着瞧。你
3: 管他呢！
2: 没事吧？啊，多高呢？
3: 没事，就闪了一下腰。
2: 来，这边。你腰没事吧？啊？
3: 没事，我自己走。
2: 气死我了，真的是！哎，我看看你手，我手没事儿。这还没事儿，都肿成这样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给你拿个冰块敷一下啊。等会儿，你说你为了这么个人渣，还要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值得吗？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值得。
0: 我不是那意思啊，这些事儿我自己都能搞得定的，你个小屁孩就别掺和了。我不是什么小屁孩，我想成为可以保护你的人。我不想你一个人管理这么大的店，打包发货都自己来。我不想你打烊之后还要在那熬夜画稿，没有人提醒你吃饭。我更不想你一个人去面对宋怀民的骚扰。 毛毛，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我希望你可以一直无忧无虑下去。

0: 毛毛，我喜欢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就喜欢你了。10年，从来没变过。
1: 你那会儿才多大呀？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0: 刚回上海读书的时候，因为口音被同学笑话，所以那段时间我变得沉默寡言，拒绝跟任何人沟通。是你一遍一遍教我普通话，告诉我不需要去迎合别人。是你一直在陪着我，鼓励我。所以从那一刻起，我就确定我喜欢你。

0: 萌萌，你愿意让我成为那个保护你的人吗？
1: 我。

0: 奶奶，你哇！美美，哈林，哈林，爸爸妈妈，我回来了。哎，小草，看，好香啊！这也太丰盛了吧！
1: 花花来了，
0: 花花，妈妈，花花，是我。
1: 笑的那么开心啊！哎呦，怎么是你呀？
0: 我在楼梯上就听到你的笑声了。
1: 是不是做梦梦见女儿回到家里吃饭了？哎呦，我以为是欢欢呢。你真讨厌，把我的美梦惊醒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想，要是欢欢可以回家住，让我说多少菜我都愿意。
0: 行了行了，起来了，吃早饭了啊。
1: 我不吃。我再把梦续上。老太太，谢谢你哦，谢谢你把这么大的房子让我们住。你在天之灵，要保佑我们全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哦。保佑我们老麦每天开车平安，保佑小枣工作顺利，保佑我们欢欢发财发大财啊！发，
0: 想发财啊？那还得靠欢欢自己努力。
1: 哎呀，知道知道。
2: 王姨，
1: 大姐，
2: 听说你们继承了一大
1: 遗产
2: 啊，都有什么呀？说说。
1: 是的，是的，有一点的。哎，关键是欢欢继承了一家大酒店。哎，大姐啊。这个事儿我可没跟别人说啊，哎，小弟呀，乡里乡亲啊都没说，就跟你说了，你可不要再传播了啊。
3: 好好好，再见啊，再见再见。哎，小弟啊，
4: 姐姐，陈欢继承了一个大酒店。
1: 哎呦，你消息好灵通啊！大姐刚才跟你说的啊。哎，小弟啊，你们上次来的时候啊，时机不对，弄得那么尴尬，真是不好意思。哎，你下回再来的时候，姐姐请你住新安里大酒店啊，带你到上海滩好好跑一跑。哎，小弟啊，你这个事情不好再跟别人说的啊。哎呀，做人嘛，要低调低调啊。哎，
3: 好好好，哎，好，再见啊，再见。
0: 阿玉啊。你这叫低调啊，我看你差不多要出去发个公告了。要是让欢欢知道了，他肯定生气。
1: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家里的大喜事儿当然要分享的了。
0: 啊，
1: 老麦，麦老板啊，
0: 我怎么成老板了？
1: 哎呀，我们现在也是上海滩的老板喽。在这么中心的位置有一家大酒店，不是开玩笑的，能搞
0: 你搞搞清楚好吧。老板是欢欢，不是我们。
1: 哎呀，欢欢是我们的女儿，不等于是我们自己的吗？搞的搞都……
0: 好好好好好。
1: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欢欢他们大酒店不知道餐饮做的怎么样。哎，今天到这儿来，感觉跟上次不一样。
0: 那当然了，身份不一样了。哎，咱们是不是应该跟欢欢打个招呼啊？突然闯进去不太好吧？
1: 这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只是来看看，又不会打扰他的。
5: 欢迎光临。
1: 啊，哈哈，光临。你走前面。
0: 我不。
1: 你走前。
0: 我走前面，欢欢要是看见了，以为我带你来的。
1: 哎呦，那我走前面，是我带你来的。
0: 那本来就是你要来啊。

0: 老婆，你都已经点了四个菜了，还要再点啊？
1: 哎呀，不要老婆老婆的，要叫塔塔。
0: 哦，塔塔塔塔。你记什么？
1: 问题呀、啊。
0: 什么问题？
1: 哎呦，你这个人，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好不好？是帮花花来找问题的。
2: 哦，哎呀，啊，刘姐，你们点的菜来了。
1: 哦，谢谢，啊，谢谢，谢谢。
2: 好福，糖醋小排。
1: 耶，糖醋小排是热菜呀，怎么现在先上了呢？应该后上的。
0: 哎呀，你不是喜欢吃糖醋小排吗？尝尝他们家的味道，来来来，先尝尝啊。
1: 嗯，饿死快了。哎呦，抵得了发抵，这，哎呀，你把你们厨师长叫来。
2: 那个，可能不太适应。
1: 哎呀，老崔，你去叫来，你只管去叫来，这。
2: 哇，
1: 你去嘛？哎呀，能再敲，能再敲，能去叫。
3: 崔叔，怎么了？
4: 现在方不方便来兴安里一趟啊？
3: 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4: 那倒没有，就是你妈妈来了。
3: 我现在马上过去。
1: 哎，厨师长，你这个糖醋小排啊，太甜了，甜的都发腻了。
5: 地地道道的上海本帮菜啊。一定要甜，味道才好。我做了30几年了，我师父带我到这里来的时候，糖醋排骨就是这种味道。上海人要吃都要排队的，你晓得吧？
1: 你贵姓啊？
5: 你管我姓什么？我姓唐，糖醋排骨的唐。
1: 唐师父，我跟你说，你这就 out 了。服务行业啊，一定要以人为本。要因人而异呀，年纪大的人来了，不要放那么多的糖，晚糖吃糖的不好。年轻人来了，他们喜欢吃甜的，多放点糖，这样生意就做活了。哎，谁来了？我先放。糖多一点，糖少一点。就妈，
6: 老李，
3: 李师傅，这怎么了？
5: 老崔，我跟你讲，我这个人一根筋，我就会做菜，我什么事都不管，不会讲话的。
1: 哎，欢欢，是这样，今天爸爸妈妈来是想到兴安里帮你找找问题的。哎呀，不来不知道，一来呢，这个问题还是真不少。就说糖醋小排吧，太甜了，甜得发腻。妈妈糖醋排骨你吃过的？他不谦虚。
3: 李师傅是这样的，误会都是误会。我妈妈呢，她是好心，因为我们家糖醋小排，她的做法是热炒，但是咱们兴安里的做法是冷炒，所以她不知道。误会啊，都是误会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 酒店啊，不光要住得好，吃的也要舒服啊。那个吃，妈妈懂了，妈妈帮你弄了呀。
3: 妈妈，以后工作上的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
1: 不是啊，这么大酒店，你一个人怎么管得过来？
3: 妈妈，酒店的事情你根本就不懂。还有，咱们家动迁通知已经下来了，我们赶紧从老洋房搬出去吧。之后我会给你们再买房子的。
0: 哦，好的好的，尽快搬啊。
1: 好啥么子？跟老洋房搬出来，那我们
3: 妈妈、奶奶把兴安里都已经留给我了，老洋房留给了姚志明。如果我们再继续住下去的话，那就不合适了。
0: 哎呀，总归要搬的。走走走，回家说。哎呀，啊，走。
1: 哎呀，不要急。小蹦子，我里面记下了酒店里发现了问题，快看看，余光看看。
0: 走吧，走吧，我们先走了啊。

0: 自己。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两名来成立上宇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

0: 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排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6: 下雨啊？
8: 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6: 不走了，
2: 爸，哎，
15: 走，
2: 妈，哎，快，爸，慢点啊，
16: 妈妈，
17: 你爸来了，
11: 大家好呀！
18: 妈，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8: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9: 赵云、赵子龙。
18: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9: 周瑜打黄盖。
18: 你懂得可真多啊！
1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2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2: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啦。
22: 来，给您打包盒。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了。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各就位，预备。
3: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

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

0: 拜托，
1: 知道了。爸爸妈妈最近还好吧？
2: 你刚接手心安理的时候啊，他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不前两天我们俩来这儿给你添了一点麻烦吧，回去以后啊他的心里老过不去。没事，我会劝他的。
1: 等我这段时间把工作安顿好，我会回去跟他好好聊聊的。
2: 好的呀，好的呀，是该好好聊一聊。
1: 好吃。
2: 吃慢点。
3: 丽丽，你帮我把这个拿给楼下快递员。
4: 好的，姚总。
3: 下半年的运营规划还有市场布局我已经发给您了，
5: 您看有什么看法我补充一下就能交给董事会了。
6: Eric， 我绝对相信你的工作能力，但我也同样希望你对公司毫无保留。
7: 我听张总说你有一个要收购信安理的计划，我很感兴趣。
3: 是这样的，张总之前对信安理做了一些非正当的竞争手段，导致信安理的继承人态度非常坚决，不同意合作。
8: 说服他需要时间。
6: 以你的工作能力一个月够了，别让我失望。
9: 哎，我发现这个张总怎么这么爱玩阴的呀，他撺掇 Amber 给你下死命令，这把你放什么位置了？真是。这种情况要不要跟麦承欢说一下？
3: 不用。
9: 我问你啊，心安理跟麦承欢你选哪一个？
3: 你说我要是搬到老洋房会怎么样？
9: 你这又是哪一计呀你呀？啊哎，我能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做到这么淡定吗？
10: 外面有你一个快递，我给你带进来。
11: 谢谢崔叔。啊，

0: 位于徐汇区建华南路和富阳路交界处的新安里酒店群，产权过户到麦承欢女士名下，归麦承欢女士所有。
1: 如果这一切要拿您的健康来换，那我就放弃。
2: 奶奶好像闻到了一股味道，以前从来没有的。
1: 什么味？
2: 人情味。

0: 哎呀，阿玉啊，你这个房子太气派了！哎呦，我今天是开了眼了，还有这花园，能装上两个舞蹈队哎！
1: 这种园子啊，这种房子在上海也不是那么多的。
0: 是的，是的，
1: 你看那边都还通的，能走通的。哦，哎。 不要光顾了参观花园啊！我跟你说的话，你一定要记牢的。再找几个优秀一点的男孩，你这几个哪配得了我们欢欢呀？
2: 越是优秀的女孩啊，越难找到对象。我们反过来想啊，欢欢
1: 现在钱是不愁了，但是工作忙呀，不如啊，去找一个细心的、会照顾人的。
0: 哎呦，细心会照顾人的也要。
1: 可是男孩子事业要懂，是很重要的。哎呀，
0: 我有说有说的，哎，晓得晓得。妈，进来，
1: 我会记得的。
0: 阿姨，哎，花花，你回来啦？
3: 啊，回来了。
0: 王姨，快快快，进来来，来，王姨呀，快进来进来进来，吃水果。
1: 我不去了不去，我回家做饭了啊。
0: 哎呀，
1: 母女俩慢慢吃。
0: 哎呀，来呀，
1: 下次再来，下次再来。
0: 王姨再见，
1: 再见再见。
0: 那你再来啊。
3: 这位都没进来，你来了，你别买那么多水果，还那么贵的，不要在我们身上乱花钱，一点都不贵，打折的。现在我们条件也好了，不要那么节省，该吃的就吃。
0: 你行李呢？我今天来不是回来住的，我是想跟你聊聊租房的事情。
3: 租房？你的意思是，还是要让我们搬？是啊，上次我们不都说了吗？这房子是姚志明的，我们不能再这样住下去了。
0: 买房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决定的，所以，我给你看了几套，等租房，先过渡一下，等你们选好房以后，我再给你们买。你在上海租一个带花园的房子，这得要多少钱一个月呀？你，哎呀，你花这冤枉钱干什么？
4: 啊，爸，哎，怎么不进屋啊？
0: 你
1: 不要高兴得太早，他不是回来住的。
4: 他是叫我们搬出这个房子的。哦，搬嘛，这个总归要搬的。哦，对了，阿玉啊，姚总今天搬回来住了，那，你看。
3: 哎，你们都在。哦，姚总要回来住了，而且姚。

0: 我们家的狗狗都喜欢住在这里，我们家的狗狗都喜欢住在这里。
1: 没关系了。是吗？今天你听姚总都说了，啊，谢谢你啊，姚总。再说我在的话，还可以打扫打扫卫生，弄得干干净净的，是吧？
0: 是啊，黄欢，我去阿姨说的对，让他们住下来了。
1: 那姚总，我先给你把行李拿进去啊。谢谢啊。
2: 哦，哎，我去洗水果，快进来吃水果啊！来来来，谢了。这有什么好谢的？
3: 快点来，快点来！来，小杨，
4: 你坐啊，我给你洗水果。
3: 老麦，你泡茶啊？哦哦。妈妈，你先别忙了，人家姚总今天已经住进来了，赶紧把主卧收拾一下。
4: 姚总住进去吧。哦，是的，是的。这个主卧，主卧我安排你住的，里面都是你的东西，去。啊，
3: 你走。
2: 没关系的，阿姨，我住什么房间都可以，给我个空房就好了。
4: 空房有阁楼，阁楼不太合适吧？嗯，要不这样，我跟你爸爸的那个次卧搬出来，让小耀、姚总住，好吧？
5: 我们去阁楼。哎，
6: 不用不用不用，我住阁楼，我住阁楼，不然你们这一天上上下下太麻烦了，不方便。哎呀，
5: 姚总，这怎么好意思呢？
4: 没关系。啊，好了，谢谢妈。嗯，房子是人家姚总的，人家现在住进来了，怎么能让人家住阁楼呢？
2: 不好意思啊，姚总，那个反正我也不回来住，我把我的东西赶紧收拾起来，放到阁楼。你今天就可以住进去了。
0: 你总得回来住 在帮我们。爸爸，这是我看到租房信息，你跟我妈妈赶紧选一个，我们尽快搬出去吧，不要再麻烦人家要了。
1: 好的，好的，我晓得了。
2: 我已经知道了，你说来说去，还是想叫我搬出去。
0: 妈妈，我现在是在跟你讲道理。
3: 好了好了，行了，你先出来，你先出来，你先出来。没什么好说的，哎呀，不吵。不是。
0: 不好意思啊，又给你添麻烦了。我会尽快说服我妈，让我妈搬出来的。
3: 真的没关系，搬出去又搬回来，多麻烦。倒不如你也搬回来，这样不是更好？
0: 我妈这个人啊，天天敲锣打鼓的，你呢，习惯独居，你跟她肯定合不来，不会喜欢这样的生活的。
3: 流浪猫也不是天生就想做流浪猫的。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
0: 好吧，赶紧回家吧，流浪猫。走了。

0: 虽然
1: 姚总搬回来了，但人家没跟我们抢房间啊，还让我们住着，所以你就不用生气了，是吧？欢欢拿回来的这个租房的资料，我看这一套不错，你看。
2: 不看。
1: 看看嘛。
2: 不看。
3: 爸爸，
4: 妈妈怎么了？
3: 谁又惹妈妈生气了？
1: 姚总搬回来了。你姐的意思呢？人家搬回来了，让我们早点搬走，她就不高兴了。
3: 妈妈，这个房子啊，本来就是志明哥的。如果志明哥要搬回来，我姐让我们搬走，那也是挺合理的啊。
1: 就是嘛。哎，
2: 就是什么？
1: 姚总让我们住下来，人家是客气，我们不能把人家的客气当成自己的福气，这不占人便宜了吗？耶，
2: 怎么又占人便宜了呢？你的意思我占人便宜了？我们讲事实摆道理好吧？这个房子是我们付了租金的，对不对？你说对。
1: 对，
2: 这个房子姚志明是同意我们一起住的，对不对？
1: 对。
2: 好了喽，那还要干嘛呢？我不知道你姐姐怎么，轻一点，他不知道你姐姐怎么想的。
3: 妈妈，
2: 你别谢妈妈，你来评个理，谁对谁错？
3: 都是一家人，干嘛非要分对错呀？我姐姐有她自己的难处嘛。
2: 你分不出来是吧？那你分。你评个理，谁对谁错？
1: 小草不是说了吗？一家人

0: 分什么对错呢？这个欢欢，也确实有他难处。
1: 你们两个到底站在谁的一边？谁的一边？
2: 不是妈妈，我有个想法啊，要不然我搬出去陪陪我姐吧。啊，
1: 小草，你也不想住在这个家里？
2: 不是妈妈，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换个思路。
1: 什么思路？
2: 我出去陪我姐待两天，程宗呢可以说和说和，这样的话我们一家人才能早点团聚啊，是吧？
0: 哎，这个思路不错啊。
1: 哦，听起来这好像是个思路。哎，这样，小总，你见到你姐姐的时候啊，要密切监视不对，洞察她的言行，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我可以第一时间指挥你接下去怎么做呀。
2: 啊，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3: 姐，
4: 乔嫂，
3: 哎，你等我一下。
4: 哟，你怎么拿行李了？
2: 啊？我过来陪你啊。
4: 瞎闹什么呀？你赶紧回去。哎，
2: 我没胡闹。家里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4: 我本来想着，给咱们家租个房子，然后都搬过去，我也回去住，顺便跟妈妈好好聊聊。这下倒好。看来以后我得把酒店当成我的家了。
2: 姐，我知道你想坚持原则，但我被架在那儿下不来台面。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我至少不能看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心里受委屈吧。
4: 行了，我没事啊。说到底，这是我跟妈妈之间的矛盾，我不想把你给裹进来。
2: 放心吧，我没有拱火。我跟妈妈说我出来劝劝你。
4: 你跟妈妈说出来劝劝我？你带着这么多行李，你当妈妈傻呀？
2: 是妈妈同意我出来陪你两天的。
4: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呀，要不然我怎么出来的？再说了，这独生子女的日子啊，过两天也就够了。我也想出来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嘛。哎，行了姐，我有点饿了，你请我吃好吃的。
4: 怎么这么倔？
2: 我想吃点好吃的。
4: 小枣，你其实不用搬出来的。哎，
2: 姐。妈妈不想搬，爸爸又要照顾妈妈，我这个做弟弟的总得表态吧。再说了，我们也不能全家人都赖着沈鹏哥吧。
4: 小枣，都是因为我让你受委屈了，干脆姐还是给你开一间客房吧。
2: 真的不用了，姐，客房是用来做生意的，况且你都住宿舍，我有什么不能出的？走吧。
5: 麦总好。
4: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弟弟麦成藻，最近在员工宿舍暂住几天。这位是我们礼宾部的领班，叫做廖刚。
2: 你好，这段时间打扰了。
5: 你好，你好，欢迎麦总携全体家人来建工。那我得赶紧告诉哥几个，以后上班啊，那一分钟都不敢迟到喽。
6: 我上去了啊。
2: 这姐她
4: 没事，她这人说话就这样，别理。小枣，我想了想啊，妈妈不肯搬出去，咱们家又没有动迁，干脆一咬牙买一个新的房子算了。这段时间你带他们多去看看房子。
2: 姐，你放心吧，这事儿包我身上。
4: 走，我带你去看宿舍，这边。

0: 么情况？你怎么还住上阁楼了？干嘛？当灰姑娘啊？哎，南关马车呢？
1: 阁楼是单独层，清静。
0: 哎呀，都去凑热闹了，还图什么清静啊？干嘛？是不是丈母娘不好伺候？
1: 闹中取静，懂什么？

老板呀，听，楼下好像有声音哎。哎，是老鼠吗？是不是 Z 呀？他昨天晚上来的，现在想溜走。

0: 姚总，早上。舒阿姨，早。啊，早早。原来稀稀疏疏的是你啊！啊，
1: 我让何东给你准备了一些早餐，尝尝。
0: 这个是为我们准备的，
1: 以后不免打扰，一点小心翼翼。
0: 哎呀，太破费了吧！
2: 哎呀，我这不用，哎呀，我们住了你的房子，已经是占你便宜了，你还我们的，黄欢要说我们的，
3: 不会的，阿姨，一顿早餐而已，你们随便吃啊。啊，
2: 不能吃。他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啊？给我们租房子，还给我们吃这么好的东西，他的形象上面。
4: 哎，姚总平时对我就这么好的，
5: 不对，
4: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晓得吧？嗯，啊，不是太可惜了啊。
5: 这一个月来，餐厅的日流水减少四成，客房的入住率只有往常的一半，旅游淡季，一时半会儿的靠散客的流量来提高营业额，确实也很困难。
6: 看来光靠散客不行，得把目标瞄向一些大宗的商务接待，这是最快、最直接的办法。崔叔，之前在悦达的时候，我负责客源这一块，客源这部分交给我，我来想办法。可是，
5: 大宗的商务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呀。
6: 我明白你的担忧，可是目前新安里不是求稳的时候，而是要增长，所以我们必须努力一把。崔叔。 我把培训方案拟定好以后发给你，辛苦你带着所有的员工培训一下。好。哎，Sherry，是我，江湖救急。我知道你有很多客源，不过的确里有没有什么不想做的商务接待单子，能不能介绍给我？啊。
7: 姐说现在有钱了，没有寄人篱下的道理。我给你发了一些楼盘的信息，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姐姐说她来出钱买。

0: 这样不错，哎呀，女儿还是没白养啊！哎呦，看这小姚，这孩子，这……其实这孩子也还挺不错的，傻乎乎的，买那么多主食干什么呀？这怎么吃得了啊？
1: 好吃倒是还是蛮好吃的，就太甜了。哎呀，
2: 不懂，我好好教教他。哎呀，这甜的东西对老年人不好。
1: 有一个酒品公司想要跟我们合作，你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约个时间见个面。
3: 行，等下周。
1: 那我约一下时间。哎，不是，你干嘛去？你这要下班了？
2: 你很喜欢加班吗？
1: 我不喜欢加班，我主要是不知道这么早去干嘛。哎，记不记得上次咱俩视频的时候那个瑜伽教练，我带你去称称筋。
2: 不去，
1: 那你干嘛去？

0: 意思了，我们住你的房子还让你忙破费，阿姨今天做了一桌特色菜啊，你尝尝啊。
1: 阿姨啊，这个是姚总专门买来的三文鱼。
0: 哎呦，你还买三文鱼？
1: 你是喜欢清蒸还是红烧啊？
2: 麦叔，这个鱼呢最好是生吃。
1: 哦，我听说过的生吃啊。哎呀，
0: 是听嘛，肯定是听说过了生吃。我是关键我是不吃生的东西，我都怕它有细菌。啊，
2: 阿姨你放心，这是空运的新西兰帝王鲑，最纯净的水域里捞出来的，吃了绝对没问题，你放心吃。
0: 再纯净它也难免有细菌，它毕竟是生的嘛啊！你看哪有我们这个好啊，烧熟的，你看红烧的，还带点辣的，各种料，你看
1: 臭鳜鱼，
0: 臭鳜鱼传统工艺啊，这可是舌尖上的中国呀！哎呀，这个是，哎呀，
2: 是听说过那个，但哎呀，这种腌制的又或者说发酵很久的东西，油还是要少吃，长期吃对身体不好，容易致癌。
0: 哎呦，还致癌呢？哎呦，这么多癌啊！我吃了几十年的，好好的，你看，老麦跟着我也吃了几十年了，好吃吧？
1: 没问题的，
0: 啊，没问题，刚刚的。哎，小妖，你肯定没吃过啊？好香啊！阿姨给你加一块啊，你尝一尝。哎呀，
1: 闻的臭，
0: 吃的香，来尝尝。
2: 那放着吧，阿姨。
1: 放着。
0: 你一定要吃啊，好吃啊，传统工艺啊！哎呀，
2: 阿姨尝一下生鱼片。
0: 来，谢谢啊！哎呀，金哥，
1: 我也尝过。
0: 哎呀，你干嘛？你吃。这尝尝，
2: 也尝一尝，尝一尝。
0: 啊，这个，看不出来啊，一个当老板的，看起我来挺利索，盘子洗得像模像样的。
1: 人家国外回来的，外国的年轻人啊，独立生活能力都很强的。
0: 我觉得很可以。哎，今天的三文鱼好吃吗？
1: 好吃啊，我吃了六块。
0: 那下回经常给你买。
1: 没机会，
0: 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来，
1: 人家在那边洗碗干活，我们俩坐在这儿把它好吧。走，我们出去散散。
0: 小杨，我们出去一下啊。
3: 哦，好。
0: 哎，你辛苦了啊。
3: 好的。
0: 哎，你洗完以后你早点休息啊。
3: 好。
4: 您先喝茶，郑总马上就来。
5: 谢谢。
6: 我知道时间紧，酒店不好订。但是这个日子啊，对于我和我老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对，所以婚礼日期肯定是不能变了。你再努努力啊。不好意思啊，麦总，有点私事耽误了。
5: 没有没有。刚刚听到您要结婚了，提前恭喜您了。
6: 谢谢。
4: 那郑总，我先出去了。
6: 好。你们酒店之前送过来的方案我已经看过了，还是诚意满满的。那我也有话直说吧，我还是希望找商务接待经验更丰富、品牌更大的酒店。
5: 我明白郑总您的意思。其实为了这次商务接待，我们按照方案上给每个员工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培训，服务质量这方面您不用担心。我知道我们明威日化是上海老牌的日化公司，所以企业文化这方面非常的深厚。有了这个特点，我们又补充了一些方案，您可以看一看。再有就是价格这方面，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再降10%。但是您放心，我们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服务绝不打折。

0: 您看看，如果
1: 郑总，波提切利的姚总来了。哎，
0: 姚总，您怎么还亲自过来了？欢迎欢迎，
2: 好久不见。
0: 是啊。
3: 郑总，那你们先聊，我等您通知。
0: 好，那辛苦你跑一趟了。
3: 不会，你们聊。
0: 来，姚总，快坐快坐，咱们是一边喝茶一边来聊聊合作。
2: 好。
4: 陈欢啊，总部给姚总下了特别重的任务，现在市场上各类单子都得拿下。
3: 没关系的 ，Cherry， 谢谢你啊。
4: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
3: 换下一个客源呗，损失了这个郑总，还有下一个张总、李总。行了，不跟你说了啊。
5: 哎呀，说起来大家都是老太太的亲人，这个姚先生怎么一点情面都不讲？
3: 可以理解的嘛，毕竟他也有压力。
5: 啊，陈欢啊，这个波提切利啊是外资的五星级酒店，在大众商务接待这个赛道上，我们是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啊。
3: 嗯，崔叔，你说我们普通的商务接待没有优势，如果我们打出差异化，会不会有一线生机？
5: 差异化？什么意思啊？
3: 没事儿，我再想想。崔叔，你先忙。
5: 啊。
6: 麦总。
7: 姚总点这么多，给我们心安理创收呢。
6: 是啊，给我个赔罪的机会。
7: 多大点事儿啊，公平竞争，我没那么小心啊。不过既然姚总请客的话，那我就不吃白不吃喽。
6: 你知道我刚刚突然想起来奶奶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不要一个人吃饭。我以前不懂，但直到奶奶去世后，我好像明白那么一点了。
7: 你明白什么了？
6: 一个人吃饭叫活着，两个人吃饭叫生活。
7: 没想到姚总还有这么懂生活的时候呢。
6: 怎么样，后面对心安理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7: 其实我一直在想，心安理的劣势就是大宗商务这一块我们肯定做不好，但是心安理的优势就是本地特色。我有想过做婚礼，但是婚礼竞争实在太激烈了，我们不一定能做过别人。
6: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万一呢？西安里有它独有的风格。
7: 海派婚礼也不是不行，是个路子。

0: 是姨姚总，我还以为你阿姨回来了。他说，又在这背着阿姨偷偷喝酒呢。他带我去啊，家里就我一个人。其实我觉得阿姨只是嘴上不让你喝酒，你也不用这么躲着喝呀。哎，这个事情啊，它关系到夫妻之间相处的这个奥妙。 要不要我和你说道说道，洗耳恭听。哎，喝酒伤身，所以呢，你阿姨就不让我喝。但是呢，她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让我喝一点，这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啊，你看，喝酒伤身，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但他知道我喜欢喝酒，喝酒开心啊，所以呢，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让我喝一点。这不就是爱吗？所以还是得偷着喝。要是光明正大、明目张胆的这么喝。
1: 就等于给根杆子往上爬，让阿姨更伤心了，是吗？哎呀，
0: 不愧是姚总，聪明人一点就通。我跟你讲，他不管是给我喝，还是不给我喝，他出发点都是为我好，是不是？所以，我什么事我都听他的。看来。
1: 阿姨对麦淑宁已经完成了一套很完整的洗脑流程，
0: 以至于您这做什么都会先说服自己。嗯嗯，
1: 杨总，你笑话我？
0: 没有没有，我觉得麦淑宁是有智慧的，我该多跟您学习学习。
1: 哎，过奖了过奖了。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六。

0: 1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春季上草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招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

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南水北调工程是缓解我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局面的战略性基础设施。根据2002年国务院批复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确定为东、中、西三条调水线路。 分别从长江下游、中游和上游向北方地区调水，总调水规模为448亿立方米，几乎等于再造一条黄河。随着南水北调东线、中线一期工程的通水，我国正在形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
1: 过去是太阳山来的水，下雨来水，现在是南水北调黄河来的水。
0: 引黄入济补电，是华北明珠的白洋淀再现烟波浩渺的景象和河红尾绿的盛景，湿地生态功能得到进一步的恢复。

顿失滔滔，到覆钵奔流，22年的黄河水调历程，见证了人类与自然从对立走向统一，从对抗走向和谐发展之路，体现了中国政府治理大江大河的能力和执政管理水平。由于在各大江河中率先初步实现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又被称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河流。通过加强流域水量的调度管理，黄河流域累计供水超过6700亿立方米。2022年是从万家寨引黄入京跨流域调水的第六年。2022年4月20日，黄河水以12立方米每秒流量泄出万家寨引黄北干线1号隧洞，向永定河实施今年的第二次春季生态补水。今年春季生态补水已向永定河调引黄河水约1.51亿立方米。母亲河的乳汁虽然有限，但在水资源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还先后7次引黄济津，18次引黄入济，21次引黄济清，累计跨流域调水200亿立方米，还为河流自身流出了生态水量，对黄河下游生态系统进行了修复。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显著恢复，淡水沼泽湿地面积达到上世纪80年代水平，鸟类增加到375种，河口三角洲再现草风水美、鸟鸣鱼跃的动人景象。量水而行，有多少汤泡多少馍，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妙语是辩证法，也是方法论。在2022年新年献词中，总书记说，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黄河入海口目送母亲河奔流入海，你看到的不仅是一条大河最后的生命形态，不仅是碧野万顷、鸥鸟翔集的盎然生机，也能看到滔滔大河中流淌的中国智慧。

当巴颜喀拉山下静默的泉眼中一汪清水无声涌出之后，黄河拥有了它最初的模样，流经星宿海，流入姊妹湖，昼夜星辰中无数细小与曲折不断聚拢，最终在鄂陵湖出水口汇聚成了壮实的身躯。举世瞩目的5464公里，也正是从这里起。

0: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黄河源区。七月，29岁的吴志和家人转到了他们的夏季草场。上百头牦牛散落其间，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俺那里靠走那里，这个种菜呢，他们可能是个哪儿那里，他对于这些个那里这种吃这么些个的，他就突然落去看看到这里，他其实我就长得那东北这个东西呢，俺的话那个路灯个哈到这个什么东西，俺都有出来了，我那脚脚个哈个阿江啥，其实我们都是那个，他他脚脚这里。
0: 草原连着远山和天空，河水蜿蜒流淌，策马奔腾，牧歌高亢，这就是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牧民最简单的幸福。然而，一种黄灿灿的金属改变了这一切。马多，黄河源头第一县，自古多金。上世纪80年代末，这座人口不足10000的小县城一下子涌进了10万淘金客，牛羊数量激增到了上百万头，马多也因牧民收入的陡然增加跃升为全国人均首富县。财富增加了，大自然的

0: 但是，这场暴雨的暴风雨却也来得迅猛。在1999年的《人民日报》上，人们惊讶地看到了这样的文字：黄河源头鄂陵湖出水口断流8公里。
1: 黄河断流呢，是一种极端的水资源短缺的现象，特别是上游，在水源涵养地，这是供水的。我们中华水塔黄河的水源有一半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它出现了断流。你想想，依靠我们黄河繁衍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它的生命何在？
0: 青海省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华水塔，每年可以向下游供水600亿立方米。守在黄河源头没有水喝，这样让人难以相信的事情，却在这里真实上演了。
1: 这个断流呢，有自然的因素，也就是气温升高，就是蒸发量大了。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草地啊、过目、过载，就是老百姓养的羊多了。2005年，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启动。
0: 这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生态保护工程，中央政府先后批准和投入了325亿人民币，深刻影响了三江源。三江源工程的目标是采用生态移民、围栏封域、控制鼠兔数量和人工降雨等措施。
2: 逆转草地退化的趋势，但是如何让三江源区过百万的牧民群众退出不合理的生产经营活动，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
0: 我那以前那个了，应该我，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济没有，对那经

0: 按照规划，三江源要完成退牧还草8471万亩，要把纸上的一组组宏伟的数字落实到一个个鲜活的农牧民家庭，治理的内容也一层层扩展，最终变成了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区域发展上千个子项目。
1: 从当时啊，财政呢拿出10几个亿给老百姓呢，首先在这个藤镇呢，把住房建好，把这个商铺建好，我们全面的开展的这个牧民的这个就业的这个培训，给他一户一户的呢，就像这个退牧还草，退的不是说牧，关键我们要从传统的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当中退出来，这才是根本点。
0: 牧民通过搬迁得到了实惠，很快由政府主导变为了牧民自觉自愿，拥有更好的教育、医疗和饮水条件，城镇新生活令人向往。有数据统计，到了三江源生态工程实施的第14个年头，三江源地区近10万牧民自愿搬离了草原，超过70万户农牧民主动减少牲畜养殖数量。退牧后，牧民的牲畜量平均减少一半。疲惫的土地终于得以喘息。然而，退牧过后，

0: 需要精心进行生态修复的土地，却覆盖了青海省面积的一半以上。把能够涵养水分的草场还给土地，这让人们面临着比退牧更为艰难的挑战。那么当时的三江源地区的黑土，它的面积呢，就有7000万亩，而且集中呢，分布在。 黄河源和长江源，那么当时呢，我们黑土山治理啊，只有1万亩到2万亩的推距。那么为什么面积这么小呢？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种子，适宜黑土山治理的种子没。
1: 这是一个种子田嘛，很纯。
2: 马玉寿是国家科委三江源核心区草地退化情况调研组的成员。
1: 三江源大片裸露的黑土滩如何治理，对马玉寿的团队而言是世界级难度的挑战。当时我也知道，在黑土滩上种，可能是就这个草地枣树和是最好的，因为它的根茎性繁殖它是最好的一个草。但是当时我们跑的时候，整个三江源区薄膜现象非常严重，家畜和野生动物把它全都吃完了，一直找不见。 后来我们推木还草，在大日县做了一块实验地，分育了3年时间，哎，突然发现里面有几株这个野生的草地枣树和在里面长得很好，长出来了，我们才采到了它的种子。因为这几株上面采到的这几十粒种子，我们现在就整个才把这个草地枣树和这个种子的产业就做起来了。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洋
5: 洋方背后之声向远。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呢，这里常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在这里常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哟，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来，给您打包盒。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啊！救命啊！
10: 着火了！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

0: 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金盾来了，
2: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3: 安全用装，携手同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说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将军啊，酒是我弄丢的，我赔你就行了，别在医院闹事行吗？不是，
1: 你在这逞什么强呀？我自己惹的祸，我自己承担。小姑娘，你给镇会拴好提防，多到这里来。
0: 将军，你会说中文？
2: 将军以前在石家庄上过军事学院，还会方言呢。
1: 陈丫头。
0: 你知不知道卖我假酒是什么后果？假酒？不可能啊！我从来不卖假酒的。也有可能是你自己把酒化了，故意说成是假酒。
1: 老子堂堂一个将军，有什么必要栽赃给你？陈丫头，我们的账一会儿再算吧。
0: 不是，
1: 老子现在找的不是你，是他。
0: 不是将军，你都做过检查了呀。
1: 没有肿瘤，也没有出血点，你怎么证明自己有病啊？我的直觉没错，证明是他的事儿。
0: 将军，你为什么执意认为自己生病了？
1: 以前，
0: 我从这儿，
1: 你站在楼下，就能一枪打爆你的头。可现在就不行了。
0: 那也有可能是你视力退化了，或者是你年纪。 总之，你应该找的是你的主治医生，艾略特嘛。我不怕死，怕的是到死都不知道我的敌人谁。
1: Elliot 梅总，你呢？ 如果你不帮我招出我脑子里的问题，我就烧了他。销售假酒在拉开亚是重罪，二位现在怀疑这是他的假酒导致我的头痛。
0: 我没有卖假酒。
3: 你把枪放下，我可以给你做手术，但是你放心，把自己的生命交到我的手上。
4: 枪林弹雨都不怕，害怕吧？下手术刀，当然，你要敢，动任何手脚，也别想活着下手术台。
3: 好，一个月后我会给你手术，我一定会找到你的敌人。
0: 好，我没找错人。你是个好医生。喂，你没事吧？
5: 没事。
0: 你干嘛答应将军啊？医院都给他做过检查了，而且病历上写的清清楚楚。还是说，你给他开颅只是为了打消他的疑心啊？ 你该不会是因为将军刚才说，如果你不开刀，他就要把我杀这个事儿吧？你不会这么笨吧？我买张票回国，或者我去别的国家，他拿我也没办法啊。顾医生，如果开颅以后还是发现不了任何问题，你要怎么办？

0: 这个到时候会被判为是重大医疗事故的，不是你很有可能连医生都当不了了，你不能冒这个险。
1: 素媛，你很担心我？才没有呢，我是怕被你连累了，到时候如果手术失败，我这个翻译也不了。不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手术呢？
0: 不做会死啊！你知道将军是什么病了？我是说，不做我会死。你觉得，刚才如果我不答应给他做手术，咱俩能走出这个房间吗？要不你买票回国吧，我帮你拖延时间。
1: 将军也不能追到国内去。
0: 素媛，你是不相信我吗？我相信科学 ，CT、MRI 都说了没有任何问题。
2: Le général Coyote n'est pas malade.
3: Vous êtes？
2: 我是艾略特，库亚特张真的主治医生。艾略特，你会中文啊？我外祖母是北京人，我跟他学了一点点。我听说过你，华人医院公允中医生，零手术台死亡率的记录不想要了。手术台零死亡率，多么引以为豪的记录，说明顾医生还太年轻，手术做的太少。
0: 处处忙碌总是基于正面自己，顾医生这个我能理解，但患者不是医生博取名利的筹码。谁说的？顾医生在国内一周的门诊量和手术量，是你们这些医生的几十倍呢。论临床经验，你们不一定能比他好。是吗？你一个病人懂什么是临床经验？
4: 库亚图专注一直都是我的患者，诊断是和法国专家组远程会诊的结论。请问，在未发现任何专利的诊断结果下，顾医生执意要做这台手术，是在挑衅法国国立医院吗？
5: 艾略特医生，你的医院真的对我没那么重要，我只想给这位患者最好的医疗救治。现在，我是患者的主治医生。

0: 顾医生执意要做这台手术，我会邀请赖盖亚卫生委员会的专家全程监督。顾医生，我警告你，如果开颅后证实你做了台假手术，我一定会告到你，才没可能拿起手术刀。
1: 咄咄逼人的小姐，希望你没有看错人。这扑克脸，眼睛都长到天花板上去了。别看了，人都走了。
2: 他好帅啊，帅得跟古罗马的雕塑一样。
1: 帅有什么用？换者还不是转投了我们小老板？
2: 你认识他呀？
1: 嗯，
2: 他是库尔泰将军的主治医生，我打听过。法国国立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也是巴黎六大神经外科的教授，算得上是省外的权威了。权威？那他跟顾医生比起来？
1: 其实这个不好说。巴黎六大。

0: 是法国最大的科学和医学集合体，也是世界排名前五的研究型大学。那权威都说科亚特将军没病了，他干嘛非得给自己找病啊？
1: 我也希望小老板找个理由婉拒掉，这些人都荷枪实弹的，不好惹。你说万一没治好，子弹可不长眼。
0: 那怎么办？
1: 魏医生现在有没有改变主意？干嘛呀？反对无效就加入战斗，找参考文献。誓死守卫小老板手术台的零死亡率。
0: 手术台零死亡率？
1: 哪个医生不希望自己的手术台零死亡率？
0: 哎，那你呢？ 我没有记录，哎，你快帮我找一下，我来不及了，我一晚上都得看完。嗯，这么多，我们俩得看到什么时候去啊？
1: 我们两个人通宵应该差不多吧？
0: 通宵，不行，熬夜会爆痘痘了。
1: 不是这个。
0: 你说吧，我要干什么？你看得懂手术记录吗？主要看什么？哎，算了。你看得懂这张
1: CT 图里的阴影和张位吗？
0: 是不是很没用啊？啊，没有啊，没有，你对我特别有用。
1: 帮我分类这些论文的摘要。我告诉你怎么做啊。比如说这个，你把它相同的这个用分类倒一些，放在这边，啊，然后这个。

0: 什么事？
1: 你为什么要给一个找不到病灶的患者做手术？
0: 你知道了，
2: 这台手术你不能做。我已经发函给友好医院了，
1: 他们会跟患者沟通，取消手术。
0: 你是在以什么身份命令我？院长，还是我爸？
2: 不管我是以什么身份，我是为了你好。那个患者是当地的政要，
1: 如果你手术出现问题的话，怎么着？
2: 你想像你妈妈当年一样吗？
0: 你不配提他。
2: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给我听好了。当年是他先抛弃了我们，
0: 是你先放弃了他。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疾病，而作为医生，面对疾病束手无策，其实是最大的痛苦。那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千万不要对这种痛苦习以为常，更不要轻言放弃，与各位共勉。好了，这堂课就到这儿，下课。

0: 将军，请你放弃手术。哼，贵人真怕了，还怕他个女人来求饶？
1: 不是，他不知道我来。将军，体感异常有很多种情况，不一定要手术的。啊，
0: 将军，苏小姐说的没错，我下个月陪你一起去巴黎本院。
1: 哪里有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我们再做一次。我操！一年了，我知道我身体里面埋着一颗定时炸弹，可里面总是找不到它，
0: 所以就能投降吗？顾云章怎么说？
1: 他跟你一样，不放弃。他说在疾病面前，医生跟患者要统一阵营。
0: 竟有医生，你们中国人还说不如活血，焉得虎子。

0: 苏小姐，你不想我手术成功吗？消灭敌人，健康长寿，我能喝更多粥，能赚更多钱。我不要钱，我只要顾医生没事。
1: 哼，这还是那个爱钱如命的苏小姐吗？
0: 顾医生是我们中国最优秀的神经外科专家之一。你确定你要为了你的一意孤行，葬送一个医生的职业生涯吗？
2: 如果他真像你说的那么优秀，为什么你认定他会输？
0: 因为你根本就没病啊！ 你知道你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叫疑病症吗？
3: 苏小姐，
0: 你应该去看的是心理学，而不是故意。

0: Hello。
1: 来将军府把这放女人带走，大喝多了。
2: 好，我知道了。这个笨蛋。
3: 这个顾医生，他是你什么人？
4: 他是我
3: 男朋友。
4: 不是。他在那儿，我在这儿。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最仰慕的人，也是我曾经最想成为的那个人。
3: 为什么是曾经？
5: 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3: 你这个样子让我想起来我的导师，他也常常这样叹息抱怨上帝，还在他的实验室里玩骰子。
4: 你的导师也是实验不顺利，
3: 因为他总是选择很少有人走的那条路，虽然常常失败，但马塔博士仍然是我认识的最了不起的医生。
4: 马塔博士，那个世界上第一个尝试用细胞移植治疗亨廷顿舞蹈症的马塔博士吗？
3: 你怎么会知道？这是他20多年前的罕见病试验了，那个时候你可能都还没出生。
0: 素媛，谢谢你，艾瑞特医生，已经不早了，我们先回医院了，再见。
3: 顾医生，顾医生，为什么执意要做这个手术？
0: 因为医生不应该忽视病人身上发出来的任何一个信号。
6: 接电话。
4: 今天不是你走，
6: 就是我走。
0: 还想着喝吗？

0: 你今天晚上到底为什么要去将军家喝酒？
1: 而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我亲，一点都不让人省心。
0: 到底谁惹我气？大半夜的还要让我跑到将军家去捞你？儿童，你快点帮我跟将军求情吧。
1: 淑媛，你以后能不能离那个艾瑞特远一点？
0: 为什么他是一个好人？
1: 因为你是我的翻译，你不是艾瑞特的翻译。你今天晚上先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好好清醒清醒。
2: 别走。

0: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是怎么的人？你的脸，擦一擦。天哪！哎呀，我一夜没卸妆，这完了，这100张面膜都补不回来了。啊？
1: 纸。哦。方明凡，我警告你啊，你不许告诉别人啊。嗯。
0: 我告诉别人什么？
1: 不许告诉别人我妆花了，还有不许告诉别人我在你这儿过了夜。我告诉谁去啊我？你就。 反正你就是不许告诉别人，你听到没有？你要是告诉别人的话，我就饶不了你。我，
0: 好，
1: 别笑。
0: 江江，其实你妆花了，也挺好看。

0: 这么早？你怎么穿着昨天的衣服？你不也昨天的衣服吗？
1: 我早上起得很早，锻炼去了。
0: 我搞钱去了，跟大客户谈正事儿。
1: 你喝酒了？你跟谁喝的酒？
0: 找到手术方向了吗？
2: 酒醒了，头不疼了。那走吧，一起去吃个早餐。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早饭呢？
2: 你都有心思喝大酒，我怎么就不能吃饭了？
0: 我
2: 知道，你那是为了我，怕我名节不保。但是苏维安，我想问你，你认为我究竟为什么会给库亚特将军做这个手术？
0: 我怎么知道？是因为将军拿枪指着你，还是说你想跟艾略特争个高下？
3: 苏维安，我是一名医生，给病人实施手术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病人达到了手术指征，必须进行手术。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0: 我相信你，但是我翻遍了可以找到的所有影像不明的病例，没有跟将军类似的情况。
3: 所以你就放弃了？华人医大教给你的就是怎么样放弃吗？
0: 干嘛呀？
3: 果然是笨，难怪是个肄业生。
0: 我不是肄业生，我有本科学历。
3: 本科学历？在大学的时候，课堂上顾老师教给你的知识，我看你是都忘完了。我是真的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混到本科毕业的。
2: 各位同学，我们这节课来讲一下结合实践浅谈颅脑肿瘤的诊断思路。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患者的 CT 其实看不出明显的病灶，但是我们再来看看核磁，我们是不是可以清晰的看到患者脑干上存在的病灶。
0: 顾老师，如果核磁上面也没有明显的异常，那医生该怎么做？
3: 应该进行临床随访，根据经验判断病程发展速度，来确定随访间隔时间。
0: 那医生是必须相信临床经验，还是精密的仪器啊？
3: 医生治疗疾病以指南为准绳，以知识为基础，以经验为工具，加上严谨的检查结果，可以高效准确地判断出具体病灶，避免延误和误诊。所以我希望大家牢牢记住，要让机器为我所用，培养自己的临床思维，才是真正的对患者负责。
0: 你记得我？
3: 所以你在课堂上不断地向我提问，是希望我把你记住了？
0: 当然不是了。
3: 自己提的问题，答案自己都忘记了。
0: 要让机器为我所用，可是你怎么敢赌一个月后就能看出异常？
2: 患者走路有什么特征？
0: 大摇大摆，身体不稳，脚步拖沓。
2: 这样的特征一般会考虑到什么病症？
0: 醉汉样，下肢无力，小脑供给失调。
2: 患者说话有什么特征？
0: 口齿不清，还吃字。构音障碍。
2: 患者主诉。
4: 你站在楼下就能一枪打爆你的头，可现在就不行了。
0: 枪法下降，

0: 怎么办呢？又怎么了？刚刚在手术室，你又一次舍命护我。你说，欠一个姑娘两条命，你该怎么还呢？没有的事儿，你别想多了。
1: 你都替我堵枪口了，我能不想多吗？你刚刚跟卫生委员会的代表说。 我是你的人生偶像，你愿意替我去死？
0: 人生偶像？
1: 我都听懂了，我很感动。
0: 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话了？别不懂装懂。
1: 没说过吗？那我可能是听到你的心声了吧。

0: 素媛，以后不要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即便是为了我也不行。
1: 你要是活着，还能多救几条人命。如果我的命能换你的命，也算值了。
0: 我说过了，不准再说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比另外一个人的更有价值。
1: 哎，等一下。
2: 怎么，知道错了？
1: 你刚刚不是说发愁怎么报答我吗？
2: 嗯。
1: 给我涨工资吧。
0: 苏维安，你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啊，你知不知道刚才那把枪连保险栓都没有拿？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

0: 院、剩余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七、全市第一，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剩余制造。喂。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三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十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暑期食堂焕新升级，守护学子舌尖安全；聚力志愿微光，守护绿水青山；上虞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正式成立。德讯智能研发蓄力，产销两旺，发展动能持续攀升。上虞融媒少儿语言培训秋季招生全面启动。下面请看消息内容。校园食品安全关系万千学子健康成长，今年我区将中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列为民生实事项目，充分利用暑期校园空窗期，推进全区70所中小学食堂硬件改造、设备更新、优化供餐服务模式，全力保障新学期师生就餐安全与就餐品质。上午10点，在百官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开展隔断消毒房控制箱安装作业。据了解，学校食堂于2010年投入使用，历经10余年，已出现功能区域布局不合理、操作空间狭小等问题。对照现行食品安全管理标准，今年在区教体局百官街道的支持下，学校投入170余万元，对食堂后厨开展整体改造。
2: 这样一来呢，布局更加合理，而且新增加了洗碗机、消毒房，能够确保我们的食材安全。今年9月份开始，我们整个学校将全面推开这个 AB3 制度，让学生能够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让他吃好吃饱。
1: 食堂硬件的更新改造为校园食品安全打下硬件基础，如何用好新设备做实日常管理，同样是校园餐饮保障的关键。
3: 我们一个是规范操作，第二个是我们经常进行人工的培训，让我们员工能够时刻保持那个食品安全的这种防范意识。我们也是借助这一次我们的设备设施的更新来进一步优化我们的服务，来保障我们师生的舌尖上的安全。
1: 全区中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总投资2600万元，覆盖全区70所中小学。项目包含智能验收秤采购安装、消毒房、洗碗机配置以及学校食堂基建改造。在升级硬件设施的同时，我区还针对不同学段优化供餐模式，进一步丰富学生就餐选择。目前所有改造项目均按工期节点有序推进，预计8月底前全部完工。
4: 像高中学校呢，我们一般是10几个菜，那让学生自主选择，然后增加了档口。像初中学校大规模储存，我们都实行收餐制。然后小学呢，我们基本上大部分小学已经实施了 APP 套餐。然后大规模小学的话，我们打算下半年开始试点，然后试点完成之后，然后全面推广。
1: 全媒体记者陈以超、石宇成报道。
5: 日前，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举行成立仪式，队伍的组建旨在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服务工作，强化各部门之间联动协作，广泛传播绿色低碳理念，推动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常态化、生活化。
1: 活动中，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为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授旗。据了解，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隶属区生态环境促进会，由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等部门联合组建。首批137名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包含环保专业人才、企业技术骨干以及热心公益的普通市民。他们将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积极参与生态环境宣传、环境监督、绿色实践等各类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关注生态环境保护，把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融入日常。
6: 近年来，我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曹娥江美丽河湖建设、无废城市创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成效显著，已培育形成野鸟保护者协会等优质环保志愿队伍，志愿者深入社区乡村开展生态科普、环境巡查、绿色公益实践。今年以来，全区已落地30多个生态环境保护类志愿服务项目，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向基层延伸。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5: 德讯智能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精密几何测量设备研发、制造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制造、机器人、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2014年，公司始创于宁波，2023年整体搬迁入驻曹娥江未来科创城联动优股，上于制造科技股。近年来，公司紧抓高端制造产业风口，发展势头持续强劲。
6: 走进企业生产厂区，装配车间内生产线正处于饱和运转状态，工程师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组装、校准、调试等多道工序。一台台精密测量设备在工位上逐步完成装配，一旁的成品仓库内同样繁忙有序，打包完毕的各类检测仪器整齐堆叠，贴好物流标签的货品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全国各省市及海外市场。产销两端同步走高的火热态势，直观展现着企业旺盛的发展活力。
7: 目前公司呢也是通过了 ISO 9001的一个体系认证啊，然后在国内外的话，目前有10几个办事处服务网点啊，服务客户超过10000多家。近年来吧，就是每年基本上保持20%以上的一个增长，每年的营收的大概15%以上就投入研发啊，每年还会一些包括一些标准品，还有一些非标品啊等等，基本上这整个发展态势还是比较不错的。
6: 据介绍，企业当初选址落地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正是看中了片区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集聚的产业资源以及针对性的惠企扶持政策。入驻联动优股以来，依托园区完善的配套载体和科创服务支撑，企业发展步入快车道，产能和市场规模同步扩张。2025年企业营收约9000万元，目前订单已排至10月份，今年预计营收可增长20%。
7: 准备也是在考察，准备再买一块地方啊，然后呢进行产品的拓展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会更加大投入我们的研发啊，然后呢基本上保证呢，我们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一些检测设备啊去产生啊。针对于那个海外的市场，我们也会积极的去拓展啊，然后呢积极的打通海外的一些客户啊。我们会成立一个专门针对非标的一个研发团队，然后呢针对一些客户的一些特殊定制化的一些需求啊，我们也会把它积极的把它去做上去啊。
6: 一直以来，德讯智能持续加码研发投入，每年投入营收15%用于新产品的研发，不断迭代产品技术与智能化水平，同步推进海外市场布局。未来，企业将继续深耕精密几何测量细分赛道，以技术创新筑牢核心竞争优势，稳步扩大市场覆盖半径，在曹娥江未来科创城的产业生态赋能下持续成长壮大，进一步助力我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提质扩容，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更强科创动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5: 近日，上虞传媒集团旗下官方少儿语言培训品牌上

0: 区荣升艺术培训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现已进入面试环节。作为本地唯一官方媒体少儿语言品牌，本次招生面向全区幼儿园至初中适龄学员，面试工作正有序推进。作为上虞区唯一由官方媒体直接办学的少儿语言培训机构，荣升艺术培训学校本次秋季招生覆盖低龄幼儿园至初中全年龄段，采用小班分层教学模式，按年龄段基准设置60分钟轻量化趣味课堂与90分钟系统化深度课程，贴合不同成长阶段的学习特点。师资方面，由区融媒体中心资深一线主持人、播音员亲自代班授课，从发音纠正、体态塑造到语言逻辑与情商表达，进行全方位专业训练。实践平台是本次招生的核心亮点，学员将有机会参与电视少儿栏目《融媒未来星》、广播《太阳雨》录制，以及户外研学、短视频出镜、舞台主持等多元活动，成果通过电视、电台、百官 APP 等多平台播出，打造课堂加荧幕、线上加线下的立体成长路径。排课时间灵活覆盖周一至周五晚间及周六周日全天，方便家长自由搭配。秋季课程将于9月上旬正式开课，感兴趣的家长可拨打电话咨询。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1: 汤浦镇汤浦村下街的荣升食品厂多年来始终坚守传统糕点制作技艺，带着地道乡土风味的咸烧饼唤醒了不少市民的童年记忆。
0: 走进荣升食品厂的生产车间，一派忙碌景象，揉面、擀皮、包馅、压饼、入炉烘烤，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作为本地老牌糕点生产企业，荣升食品厂深耕传统糕点制作多年，依托上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糕点制作技艺，坚守老配方、老工艺，用心打磨每一块咸烧饼。刚出炉的咸烧饼表皮色泽金黄，层次分明，让人垂涎。
2: 就是一盘就是130个啊，一箱一个烤炉箱8盘，将近60斤啊，这个样子。
0: 据悉，咸烧饼讲究面皮劲道，馅料配比恰到好处，火候更是关键。烘烤时间差一点，口感就不一样。从和面到出炉，全流程把控细节，保留了老汤浦糕饼原汁原味的口感。
2: 咸烧饼就是做，它的构子小，做很麻烦一点啊，时间长一点。那烤的时候也要时间很长，大概要半个小时。拿出来看一下，色彩焦黄色了，旁边很酥很亮了就可以了，就拿出来了。
0: 小小烧饼承载一方烟火。荣升食品厂坚守传统糕点手艺，把老味道保留下来，让非遗技艺在烟火日常中持续焕发生机，为汤浦本土美食文化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娱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千年古巷香火绵延。当新炒咖啡遇上千年文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天我们走进妙咖，听听90后创客的创业故事。
2: 直接轻轻一拍他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3: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医美填充？其实都不是，这是上虞区中医医院的针灸美容。
4: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个

0: 摊位飘出来的香气都在勾着你的脚往前走。虽然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我们想去看看石狮夜市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1: 千年古巷香火绵延，当新炒咖啡遇上千年文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天我们走进妙咖，听听90后创客的创业故事。
2: 大家好，我叫徐丽丽，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曹娥庙附近，就是看到13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我们主打咖啡加祈福加游园的模式，这款福包是我们的爆款，一杯咖啡就能串联起古街的游玩动线。同时我们还推出了校运拿铁、聚财美式等特调，把上虞的孝德文化、越窑青瓷元素融入饮品里，让大家喝咖啡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本土文化。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13弄美好的风景，还有精彩的演出，也会联动街区商户做联动活动，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古街，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散发活力。

0: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深耕古街，推出更多的文化特色的产品，用青年创意为古街注入更多的活力。欢迎大家来十三弄，来妙咖感受咖啡与文脉的碰撞。
1: 直接轻轻一拍它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2: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医美填充？其实都不是，这是上虞区中医医院的针灸美容。今天就带你们实测，不动刀不填充，几根针到底能不能改善垮脸？
3: 我先看一下你的皮肤情况哈，你整体的那个皮肤的情况还是挺好的啊，但是现在呢有法令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明显，然后肤色呢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暗沉，然后再加上稍微可能有一点点晒斑。面子问题、里子的原因，我们脸上的出现的那些问题，包括脸垮啊，然后皮肤暗沉啊，然后包括长纹啊、长斑啊，其实它都是不是皮肤表面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经络的一个淤堵，然后呢加上我们脏腑的气血不足，所以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面针呢，就是精准刺激面部和身体的穴位，把那个经络疏通了，将气血呢引到我们的脸上，让我们松弛的肌肉自己收紧，从内而外的去调理。和填充的外源支撑是不一样的，它的效果是自然不僵硬，还能同时调理体质。
4: 就是感觉刚拔完针的话会稍微有一点胀胀的针眼的地方，然后我刚刚去照了一下镜子，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有苹果肌那块有点提亮了。
3: 只要是在正规医疗机构专业医生操作，面针是非常安全的，几乎是没有副作用。一般我们建议一周做1到2次，10次呢算一个疗程，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个摊位飘出来的香气都在勾着你的脚往前走。虽然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我们想去看看石狮夜市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自己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我现在吃到85块钱，我就完全吃不下了，吃撑了。100块钱完全够两个人来吃了哟。我们从白天吃到了黑夜，剩下的钱没花完，但是快乐全都吃到肚子里面去了。如果你哪天不知道吃什么，那可以来石狮夜市看一看吧。我们下节目再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记事的时候啊开始，每年呢12月份都是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茶园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茶园湖的捕鱼者。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天空阴沉，23号之前，我区持续受偏东气流影响，多阵雨、雷雨天气，降雨分布很不均匀，局地雨量大。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前期累积雨量较大，土壤含水量高，请大家务必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重点要防范短时强降雨诱发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等次生灾害。目前来看，24号到27号，副热带高压加强控制我区，天气转为。

0: 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容易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5度附近。另外，目前海上热带系统较为活跃，第18号台风沙德尔距离我区还比较远，未来路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会严密监测它的动向，及时发布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请大家持续关注。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33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中华孝德园雷阵雨26到31度。桃花源雷阵雨26到31度。富芝山雷阵雨25到31度。晨曦风情小镇雷阵雨25到31度。东山湖雷阵雨26到31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雷阵雨26到30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雷阵雨26到31度。凤鸣山雷阵雨25到31度。裘皮城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雷阵雨26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熄火了，救命啊，
10: 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8: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爸爸，
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4: 爸爸真好。喂，
5: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4: 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4: 爸，
3: 来。

0: 哇，终于吃到这个了，好好吃啊！
1: 云安，你怎么不吃啊？
0: 手术那么成功，
2: 将军也醒了，我们终于都安全了，都解放了，嗨起来，来！
3: 来。
1: 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呢，我检报告还没出来。
2: 哎呀，将军他自己都说了，他不怕死，只是怕死的不明不白。而且顾医生已经帮将军找到了敌人。来，我们再见一下顾医生。
3: 谢谢。嗯，
2: 辛苦了。哎，等一下，你怎么都不喝酒啊？就我喝。
4: 小老板说，酒精会麻痹中枢神经，影响手术的精准度。
2: 维安，你怎么也不喝？你又不用手术。
3: 不做手术，也要考虑酒精性脑萎缩的潜在风险。来吧，吃一只虾，补补脑子。
1: 你才脑萎缩呢！你不喝酒，肯定是因为酒量差，一杯就倒。
3: 这你都能看出来，再敬一个。
2: 来
4: 来，
2: 起来。你又不是酒，你干什么干？我干。
3: 喂。

0: 我先报告出来。顾医生，我们这个队伍打一场很漂亮的仗，谢谢你。
1: 将军，手术很成功，但是这场仗不算打赢。活检的结果显示，肿瘤的恶性程度相当高。
2: 虽然剥离了全部病变组织，但是恶性肿瘤的复发率非常高。
0: 我还有多长时间？
2: 这个要看发展的速度。
0: 可能半年，最长不超过2年。没人可以当场上将军，谢谢你们，让我知道我的对手是谁。送你最难过，当心以后撞不到我竹签吗？
3: 哈哈，小白兰台，我回之前，如果你挣够了，下个月来我家参加新年派对，我们不醉不归。<笑>所以你看，我们要喝很多很多的酒啊，你要发财了。
4: 将将，你好了没？啊，马上啊！快点啊，咱们别迟到了，一会儿将军会生气的。好，找到了，找到了。这是什么？我的开运粉水晶。伟安，我夜观天象，掐指一算，今夜星图金星高挂，群星齐落恋爱宫，恋爱指数5颗星，而且。
1: 就在今晚，我会遇到我的真命天子，想想就激动。这跟你的粉水晶有什么关系啊？
4: 当然有关了，它给我带来桃花运的呀。
1: 江江，你呀，所有的事情到你眼里都会变得有仪式感。
4: 我听说拉卡亚有个习俗。

0: 在新年钟声响起的时候亲吻身边的人，接下来一整年都会有好运陪伴。
1: 这是什么鬼习俗？你言情小说看多了吧？
0: 哎，你别不信呀，来拉卡亚要入乡随俗，就算今晚在我身边的是顾医生，我也照清不误啊，你可别后悔。
1: 我可不会后悔，我没有时间喜欢人。好了，现在马上去弄头发，快点，过去过去过去，快点啊。
0: 薇安，你今天太美了，
1: 快点儿，累死我了。
2: 干什么？
3: 你这也太帅了，到时候我得离你远一点，不然美女都看不到。切，哎，他们怎么还没来啊？都半天了。

0: 香车美人，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美人，请上车。我想坐后排。
1: 方明凡，你开车；江帆逸，你坐前排。干嘛这样看着我？我很奇怪吗？
0: 你不冷吗？
2: 好好的脸长了张嘴。

0: 尽管细胞移植术治疗汉廷顿舞蹈中的实验失败了，但麦塔博士从没放弃。事实上，这个实验最近已经秘密终结。
1: 真的假的？那他已经解决了增加存活率的关键环节了吗？新的实验是用自体移植细胞还是培植细胞？进入临床阶段了吗？有没有开始招募志愿者？
0: Easy easy， 这一连串的问题快要把我查晕了。So， 我猜到了你会对这个消息感兴趣，但没想到的是，你竟然对一个罕见病实验细节这么了解啊。So， 你真正太冷一许的样子，真迷人，我越来越爱慕你了。
1: 爱慕？别开玩笑了。
0: 这可不是玩笑，你有一种美而不自知的美丽，在人群中总是能让人一眼看到，看了又看。嗯，你看，那才看你了，他也在看你了，还有他。其实我不介意公主身边多几个骑士。

0: 我不是公主，也不需要什么骑士。小老板，你还在这喝闷酒啊？你再喝，苏帆就真的被那只花孔雀给拐跑了。
1: Oh, double. Never mind. It's okay.
2: 哎，顾云峥，你这是怎么？

0: 你没错呀，天象怎么会错？就是在跨年夜我会遇到我的真命天子，可是今天都快过完了，怎么还没来？怎么会是你？
1: 怎么，感觉看到我很失望啊？

0: 你好烦啊，方明凡。
1: 我怎么了？
0: 你看，星盘说了，我今天是要遇到我真命天子的。
1: 真命天子？你是说我吗？
0: 我没有，我才不要是你呢。
1: 你看，还有几分钟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除了我也不会有别人啊。所以你接受命运的安排吧。
0: 哎，干嘛？干嘛？
2: 师傅，太紧绷了，想回断的，允许自己偶尔的放纵，不择色也。漫长该多么无聊！
3: 不是所有人都拥有漫长岁月的，人生有限，有的人一分一秒都不想挥霍。
2: 那我们更应该珍惜时间，享受当下，

0: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我吗？
1: 我借用一下，你没看到刚才还在推要吻我吗？
0: 你强吻我，是为了不跟艾略特结吻。为什么？你不是一直觉得艾略特帅，学人好吗？
1: 什么强吻？你怎么那么多问题？你不愿意啊？
0: 嘴上说，身体还挺诚实的。江梦影，你得对我负责。

0: 想什么呢？你还有资格谈恋爱吗？
1: 我为什么要亲他呀？真便宜那个白痴。你胃不好，就算公司资金链紧张，你要拉投资，也不能这么由着他喝。
2: 谢谢。

0: 如果这个徐总真的能来新的资金，那 HDKO
1: 三角研发的资金压力就能更小。我爸那边我会跟进的，你不用太担心。可是我以后也不想看你这么拼了。
2: 小冉，谢谢你一直替我这么分担。今晚我去你那儿吧，你喝这么多，我想照顾你啊。
0: 不用，我还有事。
3: 素文真的退学了？那还用讲呀？上学期啊。 和自己好闺蜜为了争署名的事闹得那么难看，还去举报自己的老师，
2: 那也不至于为一个署名就退学吧？我听说呀，这温染的爸爸是张和神经内科的主任，和苏维安举报温染和贺小光，一下子就得罪了张和华人两家医院。嗯，
4: 师兄好，
2: 师兄好。那个人就是神外的杜师兄，杜院长的儿子。我记得他和苏维安关系挺好的，之前经常在实验室和图书馆碰到他们俩。

0: 宫廷顿舞蹈症，中途退学的是苏维安，他为什么就搜索和你的舞蹈症？
1: 林城，巴黎这边的医学院我都已经托人问过，没有一个叫苏维安的学生。
0: 他妈明明说他去巴黎留学。

0: 他已经是医学博士了，你再帮我打听打听呢。哎，
1: 他不是上什么不入流的学校吗？
0: 不可能，他成绩很好的，肯定在一所一流的医学院。
1: 行，那我听你的招吧。

0: 孟教授您好，我是杰辉医药的项目经理杜云成。
1: 哦，你们先去，我马上过来。
2: 是。
0: 你是华仁医院杜永松院长的儿子吧？
2: 您知道我吗？
0: 听闻女儿提起过，她说你是她的师兄，怎么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哦，孟教授，我想代表杰辉医药跟您谈一谈关于重启。 舞导振兴药HDQ39研发的事情，
1: 你确定要投资
2: HDQ39的这个项目吗？要知道，亨廷顿舞导症可是世界上罕见的一种疾病，全世界的发病率不超过10万分之3，全国的患者不到3万。
3: 你为什么会投资这一款罕见疾病的药研究呢？这款药对我意义重大，我有非研究不可的药。伟安，如果 HDQ39能研发成功。 舞蹈症有了治愈希望，你是不是就能回来了？Your
4: child has a ruptured arachnoid matter.
5: What?
4: Ruptured arachnoid matter. Ruptured arachnoid matter.
5: La dette? La tumeur à la dette?
4: Don't need to worry.
5: Je n'en ai jamais entendu parler.
4: Well,
5: quoi? Je ne sais pas. C'est impossible.
4: I understand.
5: Je ne comprends pas. Je ne sais pas. Je ne sais pas.
6: Madame, du après-midi venir. L'interprète. Ok.
5: Oh, d'accord, d'accord.
7: Fang Mingfan.
8: 嗯，那两个翻译呢？
7: 苏维安呢？怎么还没来？这得问你自己啊，小板。昨天你都干嘛了？昨天，你去把苏维安叫来，让他来门诊。今天又不是苏维安的班，你昨天晚上把别人强吻了，别人还不能躲你几天啊？那就去把江木影叫来。
8: 还是你叫吧，我打电话，他不接啊。你们又怎么了？
7: 昨天晚上别人强吻了我，别人还不能躲过几天吗？

0: 想什么呢？小老板，我被强吻了，你都不关心一下我？那我关心一下你啊，你昨天晚上怎么突然灵魂开窍，亲了苏凡一眼？你是不是想追人家？
1: 你查房了没？

0: Hey, Sue.
1: Bonjour, 叔叔。
2: 这法国人还真是浪漫啊，这才没多久就追上门来了。哎，他刚才说什么叔叔？他叫谁叔叔呢？
3: 叔叔在法语里是小宝贝的意思。
2: 你也说他叔叔。

0: ça, c'est la vie.
1: 你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
2: 你说，实验有新进展了？舞蹈镇药物的动物实验已经通过了吗？
1: 舞蹈是今天发给我的，和你蒙多，你就是资料，我给你打印了一份。
2: 谢谢。
3: Nous avons été signalés par le médecin de l'hôpital. Ce monsieur a enfreint les règles dès un moment.
4: Je vous signale. C'est en plein air. Nous prenons également un café à Saint-Louis d'Or. Normalement, c'est qui ?
2: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吧。
1: 嗯，下个月回巴黎。你想不想去和你们多实验室？
2: 你是要带我去见马塔博士啊？
1: 不只是见见，我是问你想不想进和你们多实验室工作？
2: 真的假的？
1: 为马塔博士工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巴黎吗？
2: 我也可以参与舞蹈镇的试验吗？
1: 嗯。
2: 但是我只有国内医科大学的本科学历，这样可以吗？
1: 我特意查过。法国承认华人大的本科学历，老师的实验室里有过本科学历的研究助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可你要做好准备。舞蹈症可是罕见病，研究新药也是一个长期工作，说不定啊，你得在巴黎待好多年。
2: 没问题，只要可以治愈舞蹈症。
5: 苏维恩，过来。上班时间跑出去约会，我有没有说过擅离职守的后果是什么？
2: 今天我休息，江江值班，而且江江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5: 嗯，还行。除了把颅内动脉瘤翻译成颅底肿瘤，把脑动脉畸形翻译成脑动脉粘连，其他的还凑合，至少比某些上班时间谈情说爱的人要靠谱一些。
2: 你阴阳怪气谁呢？谁上班时间谈情说爱了？
5: 苏维安，法国人呢，向来是追求浪漫和新鲜，什么甜言蜜语张口就来，未必能当真。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那么着急坠入爱河，以免美梦破碎，影响你的工作。
2: 顾老师别担心了，我一个临时翻译，绝对不会给医疗团队带来任何不好影响的。
5: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是这个意思，而且以后也不会有这种情况了。我要辞职。
5: 辞职？不是苏维安，我只是说你两句，你也用不着闹脾气辞职吧？
2: 我没有闹脾气，这是我深思熟虑的。
5: 是因为那个吻吗？
6: 我，
5: 你不要往心里去，那个吻。只是当地的新年习俗，而你当时恰好在我的身边，所以我……你不要当真。
2: 不用顾老师提醒，一个吻而已嘛。我当然不会当真了。
5: 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辞职呢？
2: 因为钱，我找到了更赚钱的工作。我要离开这里去巴黎，所以

0: 你要去法国啊？怎么这么突然啊？
1: 我临时接了一个大单，必须要去一趟巴黎。没事儿，不管你去哪儿，你都带着我一起呗，好不好？天骄，你跟着我只会受苦受累，而且你也不缺钱，听话，早点回国。
0: 不行，我跑这么老远过来找你，你不可以再把我一个人丢下，坚决不行。
2: 哎呀，而且巴黎我也没去过，你就带着我一起嘛。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3: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的接我们到南山板码头。
2: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 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4: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ing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3: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5: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3: 你这个加注，你要电马火嘛，有如水进去的麻烦了。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的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5: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都不管了，谁到自己再放，它当20分钟自动停的。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3: 你哋准备好未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6: 5, 4, 3, 2, 1, go!

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已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0: 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暑期食堂焕新升级，守护学子舌尖安全；聚力志愿微光，守护绿水青山；上虞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正式成立。德讯智能研发蓄力，产销两旺，发展动能持续攀升。上虞融媒少儿语言培训秋季招生全面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校园食品安全关系万千学子健康成长。今年

0: 我区将中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列为民生实事项目，充分利用暑期校园空窗期，推进全区70所中小学食堂硬件改造、设备更新、优化供餐服务模式，全力保障新学期师生就餐安全与就餐品质。上午10点，在百官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开展隔断消毒房控制箱安装作业。距离2010年投入使用，历经10余年，已出现功能区域布局不合理、操作空间狭小等问题。对照现行食品安全管理标准，今年在区教体局百官街道的支持下，学校投入170余万元，对食堂后厨开展整体改造。
1: 这样一来呢，布局更加合理，而且新增加了洗碗机，消毒房。能够确保我们的食材安全。今年9月份开始，我们整个学校将全面推开这个1比3制度，让学生能够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让他吃好吃饱。
0: 食堂硬件的更新改造，为校园食品安全打下硬件基础。如何用好新设备，做实日常管理，同样是校园餐饮保障的关键。
2: 我们一个是规范操作，第二个是我们经常进行人工的培训，让我们员工能够时刻保持那个食品安全的这种防范意识。我们也是借助这一次我们的设备设施的更新来，进一步优化我们的服务，来保障我们师生的舌尖上的安全。
0: 全区中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总投资2600万元，覆盖全区70所中小学。项目包含智能验收秤采购安装、消毒房、洗碗机配置以及学校食堂基建改造。在升级硬件设施的同时，我区还针对不同学段优化供餐模式，进一步丰富学生就餐选择。目前，所有改造项目均按工期节点有序推进，预计8月底前全部完工。
3: 像高中学校呢，我们一般是10几个菜，能让学生自主选择，然后增加了档口。像初中学校大规模出村，我们都实行设餐制。然后小学呢，我们基本上大部分小学已经实施了 APP 套餐。然后大规模小学的话，我们打算下半年开始试点。然后试点完成之后，然后进行全面推广。
0: 全媒体记者陈以超、石宇成报道。
4: 日前，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举行成立仪式，队伍的组建旨在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服务工作，强化各部门之间联动协作，广泛传播绿色低碳理念，推动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常态化、生活化。
0: 活动中，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为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授旗。据了解，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隶属区生态环境促进会，由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等部门联合组建。首批137名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包含环保专业人才、企业技术骨干以及热心公益的普通市民。他们将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积极参与生态环境宣传、环境监督、绿色实践等各类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关注生态环境保护，把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融入日常。近年来，我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曹娥江美丽河湖建设、无废城市创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成效显著，已培育形成野鸟保护者协会等优质环保志愿队伍。志愿者深入社区、乡村开展生态科普、环境巡查、绿色公益实践。今年以来，全区已落地30多个生态环境保护类志愿服务项目，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向基层延伸。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4: 德讯智能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精密几何测量设备研发、制造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制造、机器人、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

0: 2014年，公司始创于宁波；2023年整体搬迁入驻，曹娥将未来科创城联动优股，上于制造科技股。近年来，公司紧抓高端制造产业风口，发展势头持续强劲。 走进企业生产厂区，装配车间内生产线正处于饱和运转状态，工程师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组装、校准、调试等多道工序。一台台精密测量设备在工位上逐步完成装配，一旁的成品仓库内同样繁忙有序，打包完毕的各类检测仪器整齐堆叠。
1: 贴好物流标签的货品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全国各省市及海外市场。产销两端同步走高的火热态势，直观展现着企业旺盛的发展活力。
2: 目前公司呢，也是通过了 ISO 9001的一个体系认证，然后在国内外的话，目前有十几个办事处、服务网点。 服务客户超过1万多家，近年来吧，就是每年基本上保持20%以上的一个增长，每年的营收的大概15%以上就投入研发，每年还会一些，包括一些标准品，还有一些非标品，等等，基本上整个发展态势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据介绍，企业当初选址落地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正是看中了片区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极具的产业资源以及针对性的惠企扶持政策。入驻联动优股以来，依托园区完善的配套载体和科创服务支撑，企业发展步入快车道，产能和市场规模同步扩张。 2025年企业营收约9000万元，目前订单已排至10月份，今年预计营收可增长20%。
2: 准备也是在考察，准备再买一块地方，然后呢进行产品的拓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会更加大投入我们的研发，然后呢基本上保证呢我们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一些。 检测设备，去产生，针对于那个海外的市场，我们也会积极的去拓展，然后呢，积极的打通海外的一些客户，我们会成立一个，专门针对非标的一个研发团队，然后呢，针对一些客户的一些特殊定制化的一些需求，我们也会把它积极的把它去做上去。
0: 一直以来，德讯智能持续加码研发投入，每年投入营收15%用于新产品的研发，不断迭代产品技术与智能化水平，同步推进海外市场布局。未来，企业将继续深耕精密几何测量、细分赛道，以技术创新筑牢核心竞争优势，稳步扩大市场覆盖半径，在曹娥江未来科创城的产业生态赋能下，持续成长壮大，进一步助力我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提质扩容，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更强科创动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渡海总报道。
1: 近日，上虞传媒集团旗下官方少儿语言培训品牌上虞区荣升艺术培训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现已进入面试环节。作为本地唯一官方媒体少儿语言品牌，本次招生面向全区幼儿园至初中适龄学员，面试工作正有序推进。
0: 作为上虞区唯一由官方媒体直接办学的少儿语言培训机构，荣升艺术培训学校本次秋季招生覆盖低龄幼儿园至初中全年龄段，采用小班分层教学模式，按年龄段精准设置60分钟轻量化趣味课堂与90分钟系统化深度课程，贴合不同成长阶段的学习特点。 师资方面，由区融媒体中心资深一线主持人、播音员亲自代班授课，从发音纠正、体态塑造到语言逻辑与情商表达进行全方位专业训练。 实践平台是本次招生的核心亮点，学员将有机会参与电视少儿栏目《融媒未来星》、广播《太阳雨录制》，以及户外研学、短视频出镜、舞台主持等多元活动，成果通过电视、电台、百官 APP 等多平台播出，打造课堂加荧幕、线上加线下的立体成长路径。 排课时间灵活覆盖周一至周五晚间及周六。

0: 周日全天，方便家长自由搭配。秋季课程将于9月上旬正式开课，感兴趣的家长可拨打电话咨询。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汤浦镇汤浦村下街的荣生食品厂多年来始终坚守传统糕点制作技艺，带着地道乡土风味的咸烧饼唤醒了不少市民的童年记忆。走进荣生食品厂的生产车间，一派忙碌景象，揉面、擀皮、包馅、压饼、入炉烘烤，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作为本地老牌糕点生产企业，荣生食品厂深耕传统糕点制作多年，依托上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糕点制作技艺，坚守老配方、老工艺，用心打磨每一块咸烧饼。刚出炉的咸烧饼表皮色泽金黄，层次分明，让人垂涎。
1: 就是一盘就是130个啊，下面一个烤炉下面8盘，将近60斤啊，这个样子。
0: 据悉，咸烧饼讲究面皮劲道，馅料配比恰到好处，火候更是关键，烘烤时间差一点，口感就不一样。从和面到出炉，全流程把控细节，保留了老汤浦糕饼原汁原味的口感。
1: 咸烧饼就是做，它的个子小，做很麻烦一点啊，时间长一点。那烤的时候也要时间很长，大概要半个小时拿出来。
0: 小小烧饼承载一方烟火。荣生食品厂坚守传统糕点手艺，把老味道保留下来，让非遗技艺在烟火日常中持续焕发生机，为汤浦本土美食文化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千年古巷香火绵延。当新炒咖啡遇上千年文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天我们走进妙咖，听听九零后创客的创业故事。
2: 直接轻轻一拍他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3: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医美填充？其实都不是，这是上虞区中医医院的针灸美容。
4: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

0: 本市老化改造，项目积极发挥政企联动优势，引入专业国企力量负责日常运营管理，把
1: 爷庙里心中有两堂饺子。要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九十年代初吧。
2: 这位是铁记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3: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1: 38年。至于女儿，是铁记卤面三代目，也是。

0: 传统糕点制作技艺，带着地道乡土风味的咸烧饼，唤醒了不少市民的童年记忆。走进荣生食品厂的生产车间，一派忙碌景象，揉面、擀皮、包馅、压饼、入炉烘烤，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作为本地老牌糕点生产企业，荣生食品厂深耕传统糕点制作多年，依托上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糕点制作技艺，坚守老配方、老工艺，用心打磨每一块咸烧饼。刚出炉的咸烧饼表皮色泽金黄，层次分明，让人垂涎。
1: 就是一盘就是130个啊，一下面一个烤炉下面八盘，将近60斤啊，这个样子。
0: 据悉，咸烧饼讲究面皮劲道，馅料配比恰到好处，火候更是关键。烘烤时间差一点，口感就不一样。从和面到出炉，全流程把控细节，保留了老汤铺糕饼原汁原味的口感。
1: 咸烧饼就是做它的个子小，做很麻烦一点啊，时间长一点，那烤的时候也要时间很长，大概要半个小时，拿出来看一下色彩，这焦黄色了，旁边很酥很亮了就可以了，就拿出来了。
0: 小小烧饼承载一方烟火，荣生食品厂坚守传统糕点手艺，把老味道保留下来，让非遗记忆。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千年古巷香火绵延。当新炒咖啡遇上千年文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天我们走进秒咖，听听90后创客的创业故事。
2: 直接轻轻一拍他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3: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医美填充？其实都不是，这是上虞区中医医院的针灸美容。
4: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个摊位飘出来的香气都在勾着你的脚往前走。虽然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我们想去看看石狮夜市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1: 千年古巷香火绵延，当新炒咖啡遇上千年文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天我们走进秒咖，听听90后创客的创业故事。
5: 大家好，我叫徐丽丽，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曹娥庙附近，就是看到13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我们主打咖啡加祈福加游园的模式，这款福包是我们的爆款，一杯咖啡就能串联起古街的游玩动线。同时我们还推出了校运拿铁、聚财美事等特调，把上虞的孝德文化、越窑青瓷元素融入饮品里，让大家喝咖啡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本土文化。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